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笋，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笋。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笋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8:07，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哦，落在20到40不等。好，那么西罗服务区今天早上有短暂的，还算是不错的整个车流量哈、还不会说严重塞车。不过呢，大概快要到8点钟的时候，哇，整个车潮就涌入了。来，西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又开始走走停停了。目前的行车速度相当的慢啊，那么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不过呢现在啊，它在这个伸缩缝的这个工程，因为它是在内侧两个车道嘛，在前两天它塞得蛮长的，好，那么大概塞一个大概5公里左右。那现在呢，大概是3公里啊。西罗到虎尾这个路段行车的速度啊，大概是落在20以下，大概有3公里是不好走的。西罗到虎尾这沿线路段，

好，来，那么在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松竹，松竹这沿线路段也是啊，这是往雾峰的方向，时速落在4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如果说有朋友们发现，哎，有一些路段没有跟朋友们提到的话，就特别注意了。哎，我看到谁？配音。佩莹，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一切都好吗？很久很久了哈，因为有些朋友会告诉我说，可能生活做了一些的改变啊，有些换了工作，或者是搬家，或者是孩子长大了，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变动等等等等啊。好，不管是怎么样呢，都欢迎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搭乘希望列车啊哈。那么希望列车每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期待大家都能够上车，一起大声的哈哈哈。所以佩莹，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哈哈哈了？来，准备好。好，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还有小妹一起来，文心也一起来，准备好，1、2、3，哈哈哈！玫瑰也来了，玫瑰你是不是今天也比较早？玫瑰，还有太佑啊，淑芬，欢迎你们。

彭越老师看到你啦，彭越老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西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继续挖起 IU, so ancient, 坐火车。

这火车啊，这是 IU So Ancient 的歌哦，这个。IU 真的是很多年轻朋友非常非常的爱，尤其他演那个什么什么甘心什么苦尽甘来啊、哦、苦尽甘来哇艾莉哦，这个实在是大家就完全圈粉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啊，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都是不好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

还有呢，在德芳南路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西螺交流道一路往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西螺交流道走走停停。雨雨

0: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来，西滨路段北上的168.6线西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块掉落，西滨北上168.6线西路段内侧有铁块。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哦。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关心我们高速公路的状况，邀请到一起存那 ZZ 外企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2: 大家好，我是 ZZ 树林。
1: ZZ 今晚路况没办哦，真好哦，对吧？
2: 还可以啦，但是现在的话就跟昨天一样，就是在西流到虎尾这个路段，对，目前的话呢仍然是因为施工有造成回堵的状况。那施工的话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它的施工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的223到224在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明天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那第一个就是如果施工有提前完成的话呢，我们就会提前开放通行了。那只是说可能就是这两天，对，还是算两天，这两天大家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行车动线。因为其实就像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啊，因为像今天清晨大概5-6点的时候，其实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比较慢一些，就有一点回堵的状况，所以说在白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斟酌一下这两天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提前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这样子。
1: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啊就发现它没有前两天那么的塞，7点多左右，但是我在想到说哎，它是不是大家适应了还是怎么样，不过到了快8点的时候就开始又塞车了。但是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它的那个塞的程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严重。
2: 哦，因为其实我也只知道昨天的状况。
1: 哦，是
2: 我跟昨天比起来。但是因为昨天的话它其实是有因为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可能这样比起来我们感觉上可能有没有那么塞一点啊，可能也有因为事故的关系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 OK， 好，
2: 对对对，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另外有个位置呢是在，对不起，让我偷偷瞄一下。
1: 你可以大方瞄，而且眼睛睁大一点，撕掉你的假睫毛。我垮掉了，好来。
2: 我垮掉了，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除了虎尾路段这个因为施工造成回堵以外呢，国一北上啊，现在在接近新竹系统路段的话呢，仍然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那这边的行车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另外就是在国一北上稍早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这个拥塞车潮，目前看起来是已经都疏解，都可以顺顺的通行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仍然是有这个回堵的状况，所以可能大家行经这个，不管是刚刚提到的施工路段，或者是说有纯粹车多的路段，可能都再多加留意一下。
1: 好的，
2: 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施工部分，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有两个已经在进行的工，对不起，三个正在进行的工程，其中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在虎尾路段的施工，在国一南向的223.6到234.3内二车道的伸缩缝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另一个也在开，已经正在进行的工程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国三北上在240.5到237.9，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呢，目前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一个也在进行的工程是在国道6号的东向国姓1号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封闭的作业，等一下呢会进行这个隧道的维护工程。那这三个施工是现在已经在 已经在进行的，所以大家也稍微小心留意。
1: 嗯哼。
2: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工程师预计会在稍后的八点半之后开始施作。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154.6 到 155.2 过了三义路段呢，内侧车道稍后会封闭来进行的是桥栏杆的修复作业。另外在国三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点，跟昨天比起来多一点点。首先在南下呢，是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28，大概在大山这个路段，那稍后呢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排面的更换作业。另外呢，一样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55到160公里处呢，接近大甲路段，则是会在内二两个车道封闭进行的，一样是排面的更换工程。另外呢，在国三南向。

0: 上的173到177公里处，接近龙井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侧车道来进行防渗柱的更换作业，所以今天国三的施工也稍微多一点点，那大家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嗯哼。
0: 最后的话呢，就是在今天晚上，我们一样有一个夜间的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跟昨天一样哦，是在国三北向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所以一样就是请大家可能提前啦，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就赶快怎么说？
1: 嗯，你说。
0: 利用这个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因为
1: 啊哈。
0: 在9点过后是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最晚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8点半前就赶快，就是稍作休息，休息好我们就赶快出发，尽量在施工开始前离开，这样子的话也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
1: 没错，嗯，
0: 嗯，好，那就大概今天是这样子的状况。
1: 好的，很好，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国三西湖服务区了哈，北向的入口跟
0: 嗯，
1: 出口这个匝道，好，
0: 是，没
1: 注
0: 有
1: 意一下，
0: 错，
1: 注意一下哈，
0: 没有错。
1: 好，那也没什么要宣导了，也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了，
0: 想
1: 还好
0: 一
1: 了
0: 下
1: 哈，
0: 哦，
1: 好。
0: 嗯，好像啊，我因为昨天刚好有发生一个事故啦，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两个月来也这种事故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可能有载比较重一点的货物的那个大车的驾驶啊，可能在过弯，尤其是上下匝道的时候过弯没有太专心，然后就有发生几件这个货物掉下来的状况。那其实货物掉下来的状况可大可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载的货是一箱一箱的，它没有到处散掉的满地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重量没有到很重，那当然我们在清除的作业上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今天它载的是一个很重的东西，或者是说，它的货物都全部都掉下来的状况之下，就是在处理要把这整件事故排除的时间就会拖
1: 拉
0: 得比较
1: 长。
0: 久一点。对对对，所以想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出发之前，不管是平面道路或者是要走高速公路都一样，在出发之前要确认一下我们这个货是不是都有绑紧了，因为有些是用那个很粗的那种绳子绑紧的嘛。那我们出发前可能确认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确实绑紧。再一个，除了绳子有确定绑紧以外，我们这个装载货物的箱子是不是也都有封好了？因为有时候没有封好的话，其实虽然我们那个整箱东西没有掉下来，但是它可能一个一个就是沿着高速公路这样就飞下来，飞下
1: 对，
0: 来，飞下
1: 蛮
0: 来。
1: 危险的。
0: 对，这个很，这个就是这两个是在货物的部分。那再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部分的匝道它是比较弯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进入匝道之前，路肩都会有一个速线的牌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照着这一个速线来通过。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有一阵子啊，在那个国四接台气四线潭子系统出口这边，其实蛮常有这种自撞或是翻车事故。
1: 是因为转
0: 那
1: 弯吗？
0: 其实，对，一个是因为转弯它的弧度很大，然后有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过弯的时候没有减速，然后就发生事故了。所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就是建议请大家参考一下我们这个速线来通过，因为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那个速度过快的话，真的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状况这样
1: 是，
0: 子。
1: 所以
0: 嗯，
1: 这个部分一定要特
0: 突
1: 别
0: 然
1: 注
0: 想
1: 意了。
0: 到，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诶。
0: 我
1: 怎
0: 觉得我
1: 么？
0: 今天很棒，我讲了跟平常不一样的东西。
1: 有，很重要，很重要。那其他你平常讲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复习啊。老师不是都会给那个要考试的时候，都会给学生复习吗？对不对？
0: 是
1: 哈，
0: 是是，这
1: 我
0: 么
1: 们要
0: 说没
1: 划
0: 错，
1: 重点呢、啊。
0: 是这样没错。
1: 我今天早上，我本来其实这个问题是主要问你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都知道，因为我这几天都在考古题。我今天早上播了那个李玖哲的歌，我就突然想到说，伍佰跟李玖哲他如果办演唱会，票价是多少？你这个应该有听过吧？
0: 五百跟
1: 李玖
0: 零九，等
1: 哲，
0: 下我要先按一下计算机，对不对？
1: 不，我跟你讲，就是打9折，450，
0: 我刚按出来了，是四
1: 四
0: 百五，
1: 百五
0: 没
1: 哈，四
0: 错。
1: 百五哈。好了， 欸，所以真的，欸，这个是考古题耶，哎，所以你看复习吧，复习吧。欸，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就让大家动动脑了。
0: 我觉得你就是故意对我特别

0: 因为我昨天没有回答出来。
1: 那我问你，哪一种动物最官腔？我问过啊。
0: 鸡，
1: 因为机关枪，耶！
0: 没错。
1: 好啦，明天也是你嘛，哈。
0: 是，没有错。
1: 呵，阿米阿仔啊，哈，问你再见哦，好不好？我是交控姊妹花的妹妹郑晴，
0: 我是李志杰淑玲，
1: 米阿仔再见哦，
0: 呵，拜拜。
1: 后来8:28，目前呢在台61线的北上168.6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有工程，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好，那么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会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我们的新南局长李善植局长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下。调解委员会在做什么？有事情一定要告上法院吗？常我们都会听到那种，我要告你，法院见，一定要法院见吗？我们不能在调解委员会见吗？好，所以呢，到底调解委员会是在做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调解委员会听得很熟，但是呢，问题是它里面内部到底在做些什么？有哪一些事情是适合调解？有哪一些事情可能就没办法调解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李善植局长啊，在待会儿9:00的时候来到现场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法律的问题。来，台61线北上168.6信息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块掉落，还有西滨啊，不是西滨，西罗，我先讲西罗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路段，西罗交流到这沿线往虎尾，行车速度都是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其迈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二月到五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农业部长陈菊济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

0: 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1: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

0: 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3: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2: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十五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1: 大怪兽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0: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1: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0: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8:38停留频道 FM94.5 尽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来，现在啊，在台21线的北上65.5到64象山往水社坝路段，路面有许多沙石啊，那么公路段的大哥前往去处理喽啊。这是呢，在台21线北上啊，65.5到64象山往水社坝路段，路面有沙石。

西滨北上 168.6 线西路段有铁块掉落，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好，那么在西滨路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不是西滨西罗，每一次都讲错哈。好，西罗哈，也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哈，是真的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服务区这边，西罗到湖尾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因为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到明天下午4点钟才会撤除。这段时间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很容易哈，这个车流比较汇集，比较没办法那么快的消化啊，所以呢，西罗到湖尾这沿线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可能就绕一下路啊，改道行驶，西罗交流道下去啊，那么从斗南上来也可以啊，那么或者说你要更前面，大概北斗交流道先下去也 OK。好，不过就是绕一下啊，就是避开这个西罗交流道这里的塞车路线。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北上 171.6 啊，西滨北上 171.6 过了阳错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啊，那么这边呢还在处理当中。好，来，那么熊熊看到你了，哎，那个阿展在展，好久不见了啊。好友还有那个熟女跟熟美都来了吗？好，来，那个熟美来了哈，曾文、史波香，哦，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如果说呢有一些的路况啊，我们没有提到的，就再麻烦朋友们跟我们警广说一下好不好？打一个电话0800-000-123。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呢都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龙哥，你的歌来喽。王菲的半途而废，对，那个龙哥有特别提醒，听警广要持续听下去哦，一直听下去哦，不要半途而废哦，很重要哦，所以呢，一代又传一代，一代又传一代啊。

0: 对，美玉说呢，希望列车不限人数哈，永远呢都会有你的位置存在啊哈。哎呀，美玉你怎么那么会讲话啦？哦哟，就是哈、哦，金佳喜那个我们的铁粉哦哈。后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很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目前呢，在我为什么有点闭声音哈？来来，再一次，目前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到湖尾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走走停停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到湖尾，掐就贼就贼。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马西掐就贼哦，大概时速落在40到。60不等啊。好，那么不过呢，在中兴地下道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时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大概就是40啊。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车也是非常的多。来，闽南语刮起来啊，蔡家里呢，我也是妈耶。

那是哈，你有看这个台语剧？台语剧嘿，就是那个金线针线恩，针线恩。那个针线没安装够啊，反正 N 有点哈台语的感觉哈。针线员的话，它就是片头曲，但是蔡佳玲我的心妈耶。好，因为我就这长辈啊拢伫看哈，所以也就继续刮呵。好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西螺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交流道一路到了湖尾哦，掐就贼就贼。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哦。陈奕婷的歌，你到底爱问哪几行呢？

底爱温多几行，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歌。哦，发现有点小小骄傲，每一个字我都会让当讲的哈。你到底哈爱挖多几行？呵，来背第二个在拉昏，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有这里的车流量有在咕噜咕噜消化了，刚刚呢塞得蛮长的，现在有在慢慢消化。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哦，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交流道一路到了湖尾，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了。好啦，我今天五百跟李九哲我都讲到了，那个五百跟李九哲对不对哈，跟朋友们问到了，说如果他们开演唱会票价多少，就450嘛，因为打九折嘛哈。就令就令哈，好，那个这首呢就是500李千娜《玫瑰日记》，待会儿呢是由台湾市政府法制局局长李善植局长，我们的刑男局长特别来，法律说白一点要跟我们讲一下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呢？

早上九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气有空报好的灾，请听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得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级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3，我是郑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到湖尾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这因为呢，是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内侧车道两个车道被占用到了，而这个工程呢，会一直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所以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啊，现在时速是走走停停的哦，那么很慢很慢，大概20以下。台74线的德方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时速也都是落在40，但是有在消化了。那么国道4号的部分，我刚刚看了一下。

0: 下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我们的来宾来喽。
1: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0: 这是越境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1: 听无听无，说白话一点。
2: 这叫做去唔对所在，紧嘞紧嘞来叫伊拆掉，把地还给你，啊无吼得爱赔钱哦。
3: 我被你家狗咬了。
0: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3: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2: 就是你的狗啊，给人咬到，这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1: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2: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4: 法律说白一点，
0: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局长，局长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我们又见面了哈。那么今天的局长要来跟我们提了一下，就是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刚刚我就问了 一句话说，哎，那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委员吗？
5: 是，
0: 局长就说愿意的话都可以。对，
5: 只要你有愿意的话，然后你有相关的社会历练啊经验，愿意为民服务，就可以当调解委员。
0: 可是局长，你说有相关的社会经验，这也是蛮笼统的啊。
5: 是因为我们主要调解委员都在处理民众的一些不管是民事案件或刑事非告诉乃论的案件的纠纷，希望他们成立达成和解，所以你在调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基础的法律知识，还也要有一点人生的历练，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别人才会相信你、信服你，哎，这个调解才容易成立。
0: 哦，当委员要有人要有信，就有幸福感、信任感，对不对？
5: 是。
0: 好，好，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因为我法律还没有那么明白。
5: 不会不会，但是我们常常说，上法院是法理情，但是在调解是情理法，情摆在法的前面。我们会希望说，哎，民众遇到纠纷的时候，你在调解委员会不是在那里拼谁输谁赢谁对谁错，而是希望说大家把心情冷静下来，把这个纠纷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好的解决它。所以是以情在为最先优位，然后所以调解委员要懂得说服人，然后告诉以他的人生经验告诉双方可以放下一切，海阔天空。
0: 是，不要认为说我是叫正情，我就有情理法就是可以适合。没有，不是。今天其实哈，这个调解委员会啊，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当然我觉得局长今天来有两个，就一个是让我们了解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第二个就是呢，就像刚刚局长讲的，只要你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它有点像是志工的工作，对不对？
5: 是无己职，
0: 无己职的，如果你愿意能够为社会服务的话，哎，这也是一件好事。
5: 是，
0: 不要不欢而散，而是大家皆大欢喜，这是最好的，要有这个能力。
5: 对，
0: 是很好的。
5: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调解委员的遴选哦，都是当然是民众自愿报名，但是自愿报名以后，我们法制局会做会诊，会诊以后会请地方法院的法官跟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他们去遴选，所以在挑人的部分是检察官跟法官帮我们挑的，所以是一个公正的程序。
0: 是，所以还会有所谓的面试的之类的啦，对不对？对，就是要谈话、面试，
5: 就是用看他的相关的资料，然后由司法官来决定说，哎，哪一个比较适合？
0: 对，好，所以呢，这个当然一定有适合不适合。我们在听那个局长跟我们讲到说，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你就可能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对不对？哈，因为呢，这个是跟情理法嘛，跟法理情不太一样。所以刚刚其实局长就有讲了，就是类似，如果我们上了法院，就是法理情，好，那么可能就直接好像就是剑拔弩张了。但是呢，如果在调解委员会，哎，好像有一份的感情在，哎，所以呢，调解委员会是不是就在上法院之前，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好好的来做一个和解这个地方？
5: 对，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民众遇到法律纠纷的时候，他的途径一般民众就会想说啊，我只能上法院打官司，但是去打官司的过程中，你可能要请律师缴裁判费，又要自己上法庭，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其实我们法律有一个诉讼外的解决制度，这个就叫调解委员会。那这个调解制度呢，它可以让你免去上法院打官司的费用跟劳苦，你可以直接经过调解委员的互相的让步，然后他的协调，让你把这一个纠纷达成一致的共识，然后解决这个纠纷。
0: 所以我题外话，

0: 我们如果申请调解委员的话，有调解委员会，上调解委员会，他不用钱吗？不用费用吗？
1: 完全不用费用，连法院还要裁判费哦，而且你去调解是一切都是免费的，
0: 一切都是免费。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有事情，他有纠纷，都可以直接上调解委员会吗？还是他有限制？
1: 我们现在主要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是所谓的民事事件跟刑事的告诉乃论案件。其他的案件可能，例如如果是例如家事的事件，你要说要抚养啊，或者是要确认的身份关系，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就要法院，就不能去调解，所以原则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是公法上的争议，例如你被交通警察开罚单，或者是你受到了一个行政处分，被环保局开了一张单子裁处书，你不服气，这个部分也不能申请调解，公法的东西也不能申请调解。所以主要是集中在一般的民事事件跟刑事的告诉乃论案件。
0: 我比较稍微问一个比较白的问题，就是家事的部分为什么不行
1: ，因为有一些家事事件的本质涉及到公益，例如，我刚才讲的确认亲子关系，这个小朋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你亲生的，这个不是说两方讲好说你是我亲生的，那我们就可以成立调解。这个还要经过亲子的鉴定，然后还有一点法律的认定，所以像这种涉及到比较有可能有公益性的就不能透过调解。
0: 可是有关于是我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呢
1: 离婚，因为离婚生效还是要经过去登记。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进行调解，没有经过这个登记程序这个离婚还是没有效力的。所以像离婚这个这种事件，我们也是建议说这个你可能走法院的裁判离婚，或当事人如果协议就是变成离婚协议书签好以后要去户政事务所做登记，这时候才会有离婚的效力。
0: 我的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他在离婚之前正在谈了，但是是不是还有那个机会说两个还可以复合，他有人会去调解委员会去调解吗？
1: 这个部分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就是对，就是如果你不是为了要离婚生效，你如果双方就是
0: 还有机会谈，
1: 例如可能就被发现说你在外面有可能对另一半不忠或有外遇然后有一些损害赔偿，那我们就去调解说因为哪一个事件你造成我配偶权的侵害，你要赔我多少钱，下一次不准再发生这种状况了，如果再发生可能要再赔偿多少钱，这样这个东西可以调解
0: ，所以它是有限制。所以刚刚局长特别提到就是说公法的部分是没办法的，
1: 对，
0: 就是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
1: 对，是
0: OK。 好，来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哦。好，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西螺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湖尾，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以及国道4号的部分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还有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局长。局长呢，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下，调解委员会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好，所以呢，遇到纠纷是不是一定要打官司？刚刚我们听到局长在讲到说不一定哦，其实呢，有时候可以在上法院之前我们就先来调解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不会说，到时候到用弄到的两方呢全部都是好像变得就拍狂案那样。
1: 对，没错。
0: 对，可是问题是局长，这个调解它的成功率有多少
1: 像以台中市为例，我们台中的调解委员会的绩效，已经连续8年是全国第一，就是你在这里调解是非常容易成立的，我们都是全国最棒的。以去年来讲，114年，我们总共29区的调解委员会，我们受理了22000多件的案件，最后成立了21600多件，成立率高达96%。所以这个成立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所以民众如果你有一些纠纷，例如遇到车祸的事件，或朋友欠钱不还，一些金钱上的纠纷，你不用直接上法院，你可以先到你区域所在的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那这时候 也因为像如果你要上法院，台中就只有台中地院，你可能就要跑去西区自由路。但是你如果今天住大甲或和平，那真的好远哦。那你可以直接在就近的公所，然后去申请调解，这样也比较方便。
0: 直接是去区公所去申请。
1: 对。我们的调解委员会是隶属在各区的公所。啊，当然法律有规定说，如果你今天你跟对方发生事件，对方都住在同一，你跟对方都住在同一区，例如都在西屯区，那就找西屯区公所的调解委员调解。那如果不是在同一区，法律是规定原则上以对方的住所地的那一区的调解委员会受理。啊，如果是有刑事的责任，这时候犯罪发生地的那个犯罪地的区域的调解委员会也可以受理调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如果双方都讲好说，欸，今天我们想要去哪一区的调解委员会调解，如果都双方都讲好也是可以的，也可以任意选择哪一区，
0: 没有那么绝对说我一定要在我这边或是一定要在那边，可以协调就对了嘛。既然调解就好好的先从地点先调解嘛。
1: 是。
0: 好，刚刚局长有特别提到台中市都是第一，而且是八年，原因在哪里？
1: 我想因为其实我们台中市政府对于调解业务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除了调解委员的遴选外，遴选后我们还会对他们教育训练，我们会让调解委员充实相关的法律知识，损害赔偿知识，甚至保险，然后甚至沟通的技巧。那当然我们在遴选过程中也会挑一些有社会福负众望啊，就是他们比较公道我就是让人家地方这德高望重的人士讲话比较有分量，而且有人生百态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后续的我们给他教育训练，这时候再调解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很多。
0: 上的课大概上多久？
1: 像我们每一年上半年下半年都会上课，就是由专业的讲师，有时候一天的课程，然后一天的课程就是上半场下半场，然后上半场有可能有检察官来跟他们说明一些，例如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按下半场可能就有一些强制险保险工会的人来告诉他们说，哎，你在调解的过程中，保险也可以加入来帮助你什么？
0: 所以他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每一年都来做一个考核之类的？
1: 有，我们像我们调解委员一届是四年。一任是四年，然后到了四年届满了以后，下一次还要再重新遴选。重新遴选我们就会考核说，哎，在过去你的调解的状况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让人家觉得不公正的地方，那可能下一次我们就会认为你不太适任，我们下一次就会再遴选更好的人。
0: 所以通常在台中比如说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们都是一直延续下去吗？还是说通常就是一期四年之后就再见了？
1: 老实讲大部分是延续下去，如果有少部分状况比较让人家民众比较会觉得不太公正
0: 的
1: 对，或不适合的，或者是他可能做一些对于调解委员的形象有伤害的，这个下一次就可能就不会再当调解委员。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想听听局长给我们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通常来进行调解最多的是什么？
1: 以我们在统计，现在最多是车祸的案件。因为车祸的案件你在交通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车祸，不只是车损，你可能人还有受伤。如果造成人员的受伤的时候，这时候又会牵涉到刑事，有一个罪叫过失伤害，甚至如果死亡叫过失致死，这时候就会有刑事责任。那如果你要去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不经由调解，就可能要两方面，一方面是你车损或受伤的部分，你要请求损害赔偿，就要去民事的法院。那刑事的部分又有过失伤害、过失致死，这个是刑事责任，又要去检察署或刑事法院，那就会变成你要好好解决事，不要两条路要一起走，很麻烦。但是如果你在调解委员会，他就可以一次帮你调解，例如损害赔偿的部分，讲好要赔多少钱，然后刑事责任的部分，如果是告诉乃论的部分，他说，记载撤回告诉的要旨，说，这件事就视为撤回告诉了，这样日后刑事民事的部分就一次解决，就不用分两条路一起走，也不用去上法院，也不用请律师。可能你本来上法院要经过好几年的诉讼，但是 经过调解一次就解决了。
0: 嗯嗯，所以局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其实在调解最重要点都是在钱嘛，
1: 对
0: 对不对哈？然后还有谁对谁错嘛，然后跟钱有关。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哪些的案件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像我们接触这么多区域的调解委员，其实大家很多都跟我们反映说，其实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大部分的民众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剑拔弩张，对，他就觉得对方伤害了我，但是欠钱不还，但是对我 这段期间不闻不问，所以他就一股脑的要对方还个，要调解委员还个公道。每两招都是这一种气焰，但是对于调解委员来讲，我只是一个公正的处理人士，但是每天接受你们这个负能量，甚至有的民众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调解委员，你是不是跟对方看起来讲话就比较热络，你是不是站在对方那一边，你是不是有偏袒对方的行为，或者是对方是公司，你是不是看到大公司你就腿软了，你就站在那种大企业的那一边。所以很多民众刚开始可能会对于调解委员的公正有一些 不是这么信任，但是经过真的调解委员公正的调解以后，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常常看到的是非常生气的进来，但是双方握手的离开。甚至我们有很多案例说，其实我们在讲说可能钱是调解的关键，但是常常遇到的案子也不见得是这样。其实很多人是出一口气，他觉得一些他的情绪没有被理解，他发生的过程的没有被谅解，但是经由调解这个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抒发了以后，对方也把自己的立场表达了以后，会站在一个同理心的立场，让双方就觉得说原来可能是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所以在意的后来也很多案子也不是钱，反而是你让我骂一骂讲一讲，或者是双方沟通了以后才知道说，其实放下才是解决事情的最好方式。那对，那所以很多调解委员也跟我们回馈说，虽然这个工作每天在接受负能量，但是他们都做得很开心，因为一看到双方和解的时候那一种放下的心情，对，真的是做好事，对，所以他们也都做得非常开心。
0: 所以几乎每一天都有案件了。
1: 就是要看，像也跟民众分享一下，其实你遇到 这些纠纷案件的时候，要去调解的时候，我们法制局在网络上有公布说各区调解委员会他受理调解的时间，然后受理调解大约你申请了以后 几天内可以调解，但是我们也有特别讲说，如果有一些特别的公所他是可以随时调解的，也就是你如果很急，你等不及了，你可以去看有一些特定公所，你可以去上那些公所直接去调解啊。所以要看各区，有像人口比较多的北屯、西屯，他们的调解案件量就很大啊。人口比较少的，可能是例如石冈、和平啊、大甲、新社这些案件量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所以你就是民众，你就是看你的需求去选择调解委员会。
0: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哦，我想请问局长。就是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今天我不小心当上了委员哈，可是我突然在调解某一件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落下来了，怎么办？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调解，我赶快说局长，局长你也是委员，你来救我，你来救我，就是来协助这样子。
1: 有，其实我们 也有，因为有一些比较棘手的案件，我们现在有大部分的案件是独任调解，也就是一个调解委员调解，但是有一些案件我们也可以一起群体调解，就是三个委员一起下去，连主席一起，大家一起帮忙想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0: 这是会中场休息赶快捞人过来这样子吗？
1: 中场休息这种东西在调解的案件非常常见，尤其是有时候我刚才讲到当事人有情绪的时候，你让他去外面休息一下，泡个茶疏解一下，再进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就好像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就冷静一下，让自己冷静个五分钟，这样就不会再更激烈了。
0: 我突然想到，对啦，因为他这是一个义务性的性质，所以他也没有说这么样严格要求说今天这个案件是我就从头到尾都是我，不能叫别人那种，没有这样子，
1: 对
0: 不对？
1: 是
0: 不是什么检察官什么律师，不是那样子的，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
1: 当然你如果有更像我们有时候我刚才说的集体调解，有时候会加入三个人一起来，三个一起来甚至主席也加进去那主席原则上又是更资深的，他讲话更有分量，而且他的人生智慧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比如像他可以提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和解方案。
0: 好，我们待会儿呢，我再提供一下路况，我待会请教一下局长，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场一定 当然啦、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直接沟通，只是口气比较火爆。有些人会被那种拍桌掀桌的，然后人身攻击的，哎，那怎么办？会不会要叫警察来？对，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会担心说，会不会我今天调解之后，我有一些的事件身份都曝光了，那种啊，就是隐私权的问题啊。好，来，现在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西螺交流道，西螺交流道一路往南，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也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哦、西螺交流道这里很塞哦。还有国道六号的部分，国信道北山往埔里的方向也是非常的塞，都是因为受到工程。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也因为工程的关系，车流量非常大。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长李善植局长。今天局长跟我们提到了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好，来，我们要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调解委员他们在做调解的时候，现场应该是都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嘛，然后呢，有可能会碰到那种那个人身攻击啦，或者是暴力的行为啊，有可能。都会吧，
1: 真的难免啦，我们真的也有遇到过民众比较不理性，然后就是把他的情绪都带来调解委员会啊，甚至有带一些不当的东西，可能带一些对、
0: 啊、
1: 就是
0: 对比较会伤害的、嗯、
1: 那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其实我们公所我们就会马上通知 警察来到场，然后就会让民众冷静，或者是有一些不理性的举动，可能也要让警察来处理。偶尔也是会遇到这个，但是也要跟民众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调解委员都是无给职的，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公正服务的心态在帮民众解决事情啊，所以其实不必要的情绪其实不一定要带进来、嗯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调解过程都是不公开的，所以你其实你也可以很民众也可以很放心说、欸、把你一些相关的隐私啊或者一些事情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调解委员，我们调解委员会保守相关的秘密啊，这个调解的记录、欸、也不会对外公开，只有两造双方知道啊。以后未来这个调解成立了送法院以后，它有一个跟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嗯、也就是就跟法官三审判下来确定判决的效力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民众是非常有保障
0: 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哦、
0: 所以呢也会大家一坐下来也都会签个约就对了，是吗？
1: 我们是不会签约，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是保密不公开的，所以甚至有民众还会质疑说，哎、欸，你们会不会在我们的调解室里面放录影机，来录监录我们的这个调解的过程、哦、事实上都是不会的，就是里面内部也不会有录影机摄影机来摄影整个调解的过程，
0: 就是全然用信任的方式，
1: 是
0: 对啊、哦。好，那现在最后两分钟，我想请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说，当然呢、啊，一定也有很就是有一些的案例是没有办法调解成的。那没有办法调解成的话，就真的就要走法院了吗？
1: 对，原则上因为诉讼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但是调解就是诉讼以外。让你多一条路选择、啊、当然如果调解不成立的时候，这里也要跟民众分享一个，像我们刑事告诉乃论它有六个月的告诉期间、嗯、如果今天你是刑事告诉乃论的案件去申请调解，那如果你申请调解后来不成立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请调解委员会将你的案件送到地检署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法律就规定，当你申请调解时后续不成立，就把那个申请调解当时视为已经提出告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你原则上告诉你六个月的时间，那、嗯、你申请调解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那法律也特别保障你说，哎、欸，到时候如果调解不成立，你移地检署的时候，在你申请的那一刹那就视为提出告诉，也让民众放心说，哎、欸，我不因为调解过程经历了太久，我的告诉期间就丧失了。
0: 嗯。他有没有就是我今天调解不成，然后呢有一方就说我想要再继续调解，另外一方说我不要，可是呢就是想说我们下一次再说说看吧，我们再用时间让彼此之间都能够再次调解，有没有那个几次大概这个
1: 原则上就是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我们
0: 才会再继续，
1: 对，我们会继续让他调啊。当然说如果一方不愿意，他如果选择不出席，因为这种东西没有强制的效力，就变成就没有办法再和解、哦、啊。当然这个调解是随时都可以的，你可能诉讼前诉讼中 也可以进行、哦、所以
0: 它不一定是前面的时候没有调解完之后我就没有了。
1: 对，你可能在打官司打到一半、哦、忽然想想哇，打官司真的好累啊，那我们去公所调解好了也是可以的。
0: 哦，对哦，所以呢也不要说就是说不用担心说你看吧就叫你来调解就不调解你看吧、不会啦，
1: 对对对对随时都可以。
0: 所以对，所以呢我们也很希望，当然都很希望就是平和啦、哦、那么也很希望事情都可以圆满的解决。我想呢今天这个台湾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到了到底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相信呢对每一件事情当有一些纠纷出来的时候我们至少呢还有一个圆满的机会。好，所以呢也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多把握。不过我们真的要对这些委员说，哇你们好伟大好辛苦哦，
1: 辛苦
0: 真的很辛苦耶，要站在公正公平对不对
1: 哈，
0: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局长，局长谢谢你了，谢谢
1: 谢谢。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西螺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呢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行车速度也是很慢的，国道六号的国信到北山这里往埔里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与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3: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2: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又是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5: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万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

0: 或女子在塔大销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2: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1: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5: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4: 嗯，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6: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4: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6: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4: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6: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2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5: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1个车道、北上2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4: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5: 哦！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啊。
6: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5: Yes，
6: 我是 Michael。
4: 也太帅了！
5: 真的。
7: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2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维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38，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4号、丰原3号隧道，这里的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啊。那么行车速度很慢，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因为在进行工程，所以呢，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非常的慢，落在20左右。它是内侧哦，有进行工程啊。好，那么在国道6号的国姓到北山路段也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往埔里也是车多。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交流道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

罗宾威廉斯的 Oh My Life。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国道六号国姓啊，一路到了北山往埔里也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快关路段之前，这里有一小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在安和路口这地方，车流量也是大的。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左转安和路口车多。山塔纳合唱团的 Come As You Are。

国四还有国六都有塞车哦。来，国四的话呢，就是在那个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的车流量是蛮大的哦，大概是落在20到40，但有在慢慢消化。刚刚是特别塞，现在呢，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有稍微舒缓一点点，但仍然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道六号，国道六号呢，在国姓这里啊也有消化了。国姓到北山现在呢，车流量呢有在20到40不等哦，也是慢慢在消化哈、啊。其中国姓这里比较塞，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西罗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西罗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

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0: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0: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台74线的地方呢，有一部机车骑上来喽，而且呢，哎哦哦，怎么会是这样？说呢，口罩把车牌遮住了，怎么会是如此？好，我们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怪怪怪怪哦哈。台74线往东3公里成功到高铁路段哈，有朋友说有一辆机车口罩遮住了车牌，这是为什么嘞？嗯，我们交给相关人员、专业人员来处理一下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左转安和路，这里车多。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

0: 西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六号的国姓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时速落在20。那么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也因为往清水方向有工程，车流量比较大。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让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啊，你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0: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喂 ，SB 山涵，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已经是那个列车要停靠站哦。好，来，那么不过呢，没关系，明天哈，明天还可以继续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刚刚也看到那个火爆音的讯息啊，非常谢谢火爆音。火爆音也提到，因为我今天有提到了一些那个有关于诈骗，尤其是在租屋诈骗的部分。好，那么都会有一些的话术陷阱，好，透过了诈骗集团上网刊登租屋广告，然后呢就告诉你说他不方便带你去看房子，然后呢叫你加 LINE 的 ID， 好，那么结果没想到他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法哈。那么最主要就是连结，后来火爆音也是说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哎，是买泡菜吗哈？好，反正总之呢也是类似啊，就是呢要你加入 ID， 结果没有想到啊，就才发现哎怪怪的，千万不要在上面做连结啊。好，我们这个也希望呢大家如果呢您在上网，不管是您是要转账，或者是你接到一些陌生的讯息，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千万不要照着上面了，好像一直做，然后按一些数字，其实有时候那个数字就是金钱，就转出去了哈。好，明天我们再聊喽。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搭配你的这首歌，好好的过，明天见，拜拜。

线呢，他的泥沼里面，你搞得自己很可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

0: 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3: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4: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哦！我是季谦，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先提醒朋友，大概在15分钟前接获到说台74线东向3公里啊，那么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大概来到接近高铁的地方啊，外侧路间有一部机车一路在行驶当中，而且他还给车牌戴了口罩啊。好，不晓得是不是有顺利下高下这个快速道路，那么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另外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情况慢慢是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也逐渐的在疏解消化，快消化完毕。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就是过了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目前流量好像有增加的趋势。那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31.3 到 234.3 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影响，目前还是严重的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沿途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的北上部分哦，北上大概差不多在来到茄东茄东交流道这里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呢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地点呢差不多是在200公里这附近哦。这个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有占用，好像在处理不晓得是事故还是掉落物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外两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应该是处理事故，因为有看到国道这个七大队的巡逻车在现场哦。所以目前外侧两个车道是封闭的，那剩内两个车道可以通行。好，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四的西行要往清水的方向来到丰原三号隧道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有车多状况，速度呢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不过感觉整个车速呢有渐渐在提升，车阵有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哦。那国六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则是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在隧道口外就开始有排队情况咯。好，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彰化交流道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这个里有车多的情形，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的状况哦。好，这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过就看起来车子的确有比较多一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在靠近彰化路段的地方，这边同样车子也比较多一点点哦。好，都是车流大的状况了。

好，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这个地点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而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以及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不过还好，这些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All I will ever need 来自于 Cold Line 所演唱的歌，很喜欢这种民谣吉他的这种曲风啊、哦。好，那么继续来送上振兴所演唱的歌，也是一样有这个民谣风的候鸟的短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叫林嘉怡，我是一名社工。我的工作哲学是适时转念。刚入行时，初生之犊总急于看到服务对象的转变。最近慢慢领悟与理解到，改变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社工仅仅是促成改变的媒介之一，而每个人的复杂与交织性都让改变充满未知和各种影响因素。因此适时转念在社工工作里变得十分重要。我开始学会一切如常，学习让无常伴着生活中小小日常，宽心陪伴服务对象的所有焦虑烦躁，不那么着急追求完美的转变，只专注于关系建立的当下，稳稳支持与照顾对方的内在需求，仔细关照他的生活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在这样适时转念的工作哲学里，我学会发现每一步微小进展中的契机，从中寻觅不间断的影响力，让每位服务对象都能在自己的步伐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好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叫你好好听话。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来到湖口路段的地方，这边车子有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原本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已经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过了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目前流量好像有稍微大一些，但不至于塞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因为受到了过这个西螺交流道之后 231.3 到 234.3 公里，这个西螺过后到湖尾啊，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做伸缩缝施工，要到礼拜五，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依旧严重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车多定点状况。好，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其他路况啊，大上来讲都还算顺啊。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在国三南下大概200公里，也就是靠近快关前，外两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现在没看到了，已经排除了。那后方目前车流是一切正常。国道四号部分呢，则是在西行要往清水方向哦，指标23到18公里往清水，地点呢大概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在隧道口外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六的部分哦，国六东向这个是要往埔里的方向啊，在国兴一号隧道这里则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在隧道口外就开始塞车了。大概在国六的东向来到国兴交流道之前，现在就开始有排队情况啊。那因为封闭外侧，大家都蛮乖的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内侧车道依序来排队前进的啊。好，那

0: 其他的路况部分，如果需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培。
0: 好，受到通膨引发的升息疑虑哦，礼拜三费城半导体暴跌了4.3%。那么受此冲击呢，亚洲股市今天全面重挫，台股也是一样哦。那么在台积电、联电、联发科、南亚科啊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下挫，指数呢开盘下跌243.08点，以48,382.75点开出。在半导体领军电子类股下杀，传统产业跟金融也同步走跌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超过了1400点，指数下探来到47,193点。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下跌了1353点，指数来到47,272点，成交金额是6730亿。上柜市场则是下跌16点，指数来到403.90点，成交金额是1221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重挫，日经股价指数下跌3001点啊，指数呢跌到了64742点。韩国综合指数也重挫了469点，指数也跌到了5538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265点，指数来到2404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5点，指数来到37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哎，你们看，旁边那台车贴我们贴的超近的，我都快看到它驾驶座上的水杯是什么颜色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时速开90公里，跟前面这台车维持两台车的距离，应该算很安全、很够用了吧？
0: 两台车的距离哪里够用？开车千万不能靠直觉，交通法规有规定，小型车的安全车距是车速除以2。我们现在开90，至少要保持45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前方突然紧急刹车，保持10公尺根本来不及反应啊，直接我就撞上去了。
4: 如果啊你在路上目测不出45公尺，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啊，用时间来算。心里面呢默数2秒钟，前车通过路灯后过2秒我们才通过，这就是安全时距。开车上路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呢是出门旅游，可不是出门赌命哦。
0: 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留点空间给彼此，平平安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于这个歌手叫做头头所演唱的歌曲《甘露》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差不多是来到大雅路段的地方，目前车流比较大。然后呢，往南就在西螺交流道过后哦，大概231.3到234.3公里那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那目前沿途定点走走停停大概差不多有3公里的车阵哦。那另外在国道四号在西行往清水方向来到丰原三号隧道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哦，内侧占用的关系，所以这边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不过感觉整个车速渐渐的提升了哦，应该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另外国六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西一号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到隧道口的地方。好，其他路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么台74线西行18.8公里，往彰化方向，这是过了潭子之后哦，应该说是来到潭子路段的地方。朋友说匝道上面有浅色的塑胶栏呢，好，所以它是在这个潭子系统的地方嘛，哈，因为说在匝道上嘛，哈，好，所以是西行，在匝道上面，这个是，好，到底是国道四号要往，这个台74线的彰化系统吗？好，这个匝道上面说有浅色塑胶栏，那如果更正确的位置，麻烦朋友再来回报一下喽。好，来送上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狂迪》，待会我们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3: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2: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5: 咖啡哦，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啲啊。
4: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6: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只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纯报道。
7: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8: 好，我叫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

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会腺化。那间接性会腺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里

0: 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大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予咱的反诈互动团。台中市台聂分局长施永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上行节目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过台中交流道之后，直标177.8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过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因为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而小货车的车主还卡在车上哦。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已经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了。好，目前事故现场呢在处理当中，但后方现在是堵车的，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回堵到了平面道路，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比较严重的塞车路段，在国一的南下来到西螺交流道过后231.3到234.3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而且这个回堵相当严重哦，至少3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情形。那至于在国道六号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过了国姓交流道，然后到了国姓一号隧道，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行进速度是比较 较缓慢的状况。而国三的部分目前呢，在国三过了院里，南下过院里之后，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应该说从院里交流道就开始了好，因为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这边也开始堵车了。好，速度也同样变慢了，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那台七十四线呢，朋友提到说西行18

0: 8.8公里，在潭子这里有浅色塑胶栏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945会客室呢，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好。
4: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
0: 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毒驾啊、这个毒驾可以说在国内感觉好像最近这一阵子哦，经常听到说，哎，这里有毒驾，那里有毒驾啊、所以这个毒驾的确也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伤亡啊、所以我想请问副分局长，就毒驾案件最近好像感觉比较多，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各种的毒品对于这个毒驾的这种行为的影响以及造成的危害又是怎么样呢？
4: 好的，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依据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毒品查缉中心的一个统计的一个资料，那在112年，全国移送毒驾的案件数量大概是315件，那113年有增加到2619件，去年也就是114年，在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啊，有高达8659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毒驾案件用相当惊人的一个速度来增加。那经过分析啊，这个原因啊跟新兴毒品有关。在新兴毒品当中啊，其中又是近年来比较恶名昭彰的，就是丧尸烟弹，它所造成的一个危害啊攀升最快。那什么是丧尸烟弹呢？其实啊，它是一种将麻醉药剂，也就是依托米酯，它混入电子烟油当中来吸食的一个毒品类型。那这个依托米酯原本是用在医疗麻醉的一个用途，那后续被滥用啊，我想对国人身心健康有造成相当严重的一个危害。尤其啊，在这个吸食之后，可能会引发有意识断片或是急性的一个肌阵挛。什么叫肌阵挛？就是说肌肉有发生短暂急促而且不自主的一个抽搐的一个动作啊，失控痉挛。那因为吸食之后啊，这些状况跟电影中的这个丧尸的一个形象啊极为相似，所以这些含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的烟油又称为丧尸烟弹。那也因为啊，它可以混合在这个电子烟烟弹当中携带方便而且容易吸食啊，加上它有一个超快起效的一个特性，那试用之后啊，容易在驾驶的途中有产生意识片段断片啊，肌阵挛等等意识不清等等这些状况啊，那容易造成判断力降低，那加上身体可能会有不自主的抽搐的一个动作，如果驾驶车辆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哦，极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啊致人死伤。那这个部分呢、是为近年来啊多起这个车辆失控或是冲撞事故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风险因子。
0: 是
4: 是的。
0: 好，那除了依托米酯之外呢，那其他毒品也曾经发生在这个毒驾的案件当中吗？
4: 有，那除了依托米酯之外啊，其他像是像安非他命、 K 他命还有毒咖啡包等等这些类型的毒品啊，也都是毒驾案件中比较常见到的一个案例啊。那像是安非他命的部分，它可以让吸食者异常的亢奋，甚至啊有引发比较严重的视幻觉，那有可能啊你踩死油门忘记踩刹车，把自己啊还有他人啊置身在危险当中。另外 K他命的部分啊，可能让人产生这个解离感。什么叫解离感？就是说大脑会让意识啊还有你的记忆甚至你的感知啊暂时的断线或者是脱离，那这种意识和感知的知觉的这个改变啊，同时会伴随肢体协调能力的一个障碍，那如果驾驶交通工具上路啊也相当的危险。还有就是毒咖啡包，这里面含有多种的合成毒品还有化学成分的这个混合型毒品，那可能包括有安非他命、卡西酮等等这些类型的毒品，那症状并发的时候啊，可能也 容易引发急性的瞻望，也就是说急性意识错乱的一个状态，哦嗯，还有你的神志崩溃暴走，很难控制交通工具，那危险也自然而生，哦，所以说不管是任何毒品，哦，大概都会大幅的影响吸食者的判断能力，所以绝对不能够驾驶交通工具。那我想吸食毒品本身就是伤害身体，那在吸食毒品之后开车或是骑车上路啊，也都会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奉劝大家要远离毒品。
0: 好，刚刚副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其实有很多种，哦，不同类型的这个毒驾的这种情况，哦，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因为毒驾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的伤亡，哦，这个其实经常都在新闻媒体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政府其实也正视到这个问题，也针对了毒驾做了修法加重处罚这样的行为。那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宣导一下，那加重之后相关的法规的内容以及我们警方的因应做法呢？
4: 是的，那我想立法院在今年的7月28号有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部分条文的一个修正案，那总统也在今年的8月17号公布，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上路，那交通部目前是规划在10月31号会开始实施。那修正条文有大幅度的增加有加重毒驾的相关罚则，那以下会摘取一些重点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跟宣导。第一个部分，毒驾违规，它改采最高额重罚，哦，机车毒驾的部分罚锾直接提升到新台币12万元，那汽车毒驾则是提升到新台币15万元。那如果是再犯，哦，按照前次所处罚的罚锾，每次加罚9万元，而且罚锾的累加没有上限，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毒驾

0: 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笋，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笋。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鄙负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笋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11:04，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177.8公里，刚过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哦。所以国一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还有排队情况，也请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台中市原本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来到惠中路口两部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接货到排除了。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还是要请您注意13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之后，内侧边线旁边有类似轴承黑色的应该铁质的掉落物哦。那经过要请您特别注意，刚刚有车子压到出现爆胎喽。送上翁立友、宋英杰、瓜克瓜猛听。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过台中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哦，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在来到台中路段北上的部分，依旧还是车子蛮多的哈，速度依旧很慢。然后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依旧大排长龙，缓慢缓慢的在依序上高速公路。那另外国一北上目前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车流也越来越增加哈，这边一增加之后，可能就影响到双向大雅系统的一个行车情况哦，所以都提醒朋友多小心注意。那另外目前国一北上过湖口之后哦，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那国一南下则是受到过西罗交流道 231.3 到 234.3 公里，内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影响到明天下午四点钟，目前依旧是车多严重回堵大概三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而国三的部分南下现在过了院里交流道大概15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也有一到两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也相当缓慢。再来就是国六的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信一号隧道里头，这边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依旧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小心注意，大家彼此相互礼让来变换车道哦，大家都慢慢的变换到内侧车道来行车哦。此外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在内侧边线旁有类似轴承黑色的铁质掉落物，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刚刚有车子压到，不小心压到爆胎咯。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一周的朋友》。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从台中过后啊，一路到了丰原，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啊。那现在呢，已经影响到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那目前这边有呈现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又开始排队喽。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怕塞车，可能建议朋友

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啊，车多路段大概在国一北上过湖口之后有两三公里的车多。那南下部分呢，目前就是在西罗交流道过后231.3到234.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大概回堵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那国三南下过了院里交流道大概15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六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原本的车多情况现在慢慢已经是比较疏解消化的情形咯。

来自于徐若瑄所演唱的日文歌曲《美好的一天》，11:1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目前在北上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然后一路到了接近丰原，沿途都车多，速度都相当缓慢哦。那连带影响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好，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那另外国一北上过湖口还有一点车多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西罗交流道之后，231.3到234.3公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在施工路段哦都是车多，而且呢还没到施工路段前，来到西罗交流道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而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才会撤除收工，所以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南下哦，在过了苑里交流到157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不止内侧哦，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所以目前呢，大概呢是国道三号南下哦，现在我从153公里的地方就看到定点堵车的情况了。好，所以整个回堵的车阵哦，大概有4公里左右咯。好，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形，那这里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大家务必要注意小心。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兴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这个五权路也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国六在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这边呢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了哈，虽然说已经不拥塞了，但是多少还是有点车多，大家变换车道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好，待会儿呢我们在秋风泽的冰山这首歌声当中呢，来等候11:30开始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欢迎大家新闻过后再回来啊，继续由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节目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3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 O 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增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

0: 是紧握着绳子，就钉在那边。
1: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5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嘉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0: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1: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4: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两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5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

0: 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4: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575点，指数来到47050点，成交金额是9203亿，今天量蛮大的哦。那么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下跌了21.47点，指数来到398.66点，跌破400点哦。那么成交金额是1715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也是全面重挫的，日经股大指数今天哦，目前为止是下跌了3255点。指数来到644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58点，指数来到55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5点，指数来到2404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8点，指数来到3698点，也跌破了3700点。那么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疾病皇后，您今天要回府出巡的马车都已备妥了，请娘娘上车。
5: 很好，千公公，我们第一站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们去苗栗市，去吃水晶饺、馄饨，还有板条。
5: 天哪，这都是我的最爱。然后
3: 我们到头屋吃蛋黄面，还有猪头肉面。
5: 蛋黄面感觉不错，这猪头肉面好特别呀。
3: 哎呀，下大雨了，我们要去的路线台十三线27.6到27.8公里，刚好就在苗栗市跟头屋路段那里啊，是一淹水路段。哎，娘娘娘娘，
5: 怎么了呀？
3: 哎呀，咱们可能得要改道。
5: 什么改道？那我的水晶饺、馄饨、板条
3: 啊，还有蛋黄面、猪头肉面
5: 全没了。你挑起我的食欲，现在又让我失望，你真的是猪头。
3: 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我现在啊立刻请御膳房将娘娘想吃的全部做出来。
5: 味道不对，我要苗栗到底的口味，我不要御膳房，我不要御膳房。
3: 娘娘，我的小祖宗，拜托了。
6: 台十三线27.6至27.8公里，苗栗市与头屋乡交界一带为一淹水路段，台风豪雨期间行经此处，请特别留意天后及道路状况，提前掌握即时路况资讯。如果遇到道路积水，请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冒险，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在大雅交流道过后啊，一路到丰原，沿途车行速度缓慢，可是好像一直持续到台中系统都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啊。那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况。此外呢，在国一北上过湖口有车多，南下部分受到了过西罗交流道231.3公里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那么接近湖尾交流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还是严重回堵哦。

大概回堵到西罗交流道这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下大概157公里这个地方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么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堵车。那目前车阵尾端呢，大概在152公里的地方就开始是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所以这个路段现在越堵越长，目前大概回堵车阵有5公里长了，所以建议如果赶时间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如果你也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及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哦。那另外在国六的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这里流量还是稍微有大一些些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在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整个车阵又已经疏解消化，没有再遇到塞车状况了。台中市区方面呢，中明路要往台湾大道过中清路内侧施工，五权西路往龙井在龙富路口内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市区则是在益丰路口的地方内侧也有工程车停放，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秀兰玛雅收音机会挂客苏宝监光。

0: 是假手的素心，
1: 我们是新团体
0: 素素姐妹花，
1: 身轻如燕，
0: 美貌如花。
1: 素心妹妹啊，最近呢、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0: 哎，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都起就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1: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触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0: 触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1: 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这台十八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但是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0: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1: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0: 所以我决定了。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炸鸡，你不是假手，
0: 洗素鸡的。
1: 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2: 台十八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塌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过大雅系统之后，这边还有一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好，来到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一下啊。那另外呢，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流慢慢疏解了哈，但在匝道接近快要汇进来的地方，这边还是偶尔有点。定点的状况哈，还是要留意一下。好，那国一北上原本过了湖口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这边有遇到塞车状况，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231.3到234.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定点，但整个回堵的情况有比较缩短，然后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2公里左右，那就国一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不久就会遇到塞车状况，提醒朋友注意小心。那另外哦，这个路段的塞车就比较严重了，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157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这是过了苑里交流道哦，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一个堵车状况哦。

好，这个堵车情形目前至少回堵有五公里左右哦，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而国道四号西行啊，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剩外侧可以通行，现在又开始出现堵车情况了。好，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送上是一粒高露所演唱的夹在书里的一封信。

来自于李高露所演唱的《夹在书里的一封信》，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原本，然后北上，在过大雅系统的车多都疏解了，然后连带的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都没有问题，相当顺畅，可以通行。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受到232到234公里，就是过了西罗交流道之后，到接近虎尾之前，那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受到157公里，在过院里交流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相当严重，车阵整个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国道四号西行23到18公里往清水，从丰原三号隧道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来送上徐佳莹跟阿豹合唱的歌曲《切割》，待会儿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

0: 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苑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0.5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我的幸福之道是跟孩子打打闹闹，陪太太说说笑笑。孩子上线上课时，我喜欢陪伴旁听，有时偷偷提示一下。上完课后，我们会玩海绵子弹枪的对战，尖叫声此起彼落。就寝前，他们会陪我一起画画，送给我的小小患者，接着我会搂着他们聊聊上学的喜怒哀乐，慢慢把他们都哄睡。之后是我与太太的聊天时间，我们什么都聊，聊想法，聊教育，聊美食，聊旅游。高品质的独处时光为每一天画上完美句点。送孩子上学时用拳头与他们过电，放学时迎接他们冲过来差点把我撞倒的拥抱，让我觉得十分幸福。过电是让上学与上班的我们分享彼此能量的仪式感，迎接他们的冲撞式拥抱，让孩子们知道不管每天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接住他们。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告五人云安跟王慧竹合唱的歌曲《女朋友男朋友》，中午12:07，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四的西向9.1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来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哦，有这个爆搞哦，拉底加，好，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7公里过院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严重回堵，至少5公里哦。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建议朋友，来得及改道、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可以及早改道比较好。那国道国道一号部分则在南下231到234公里，就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在施工路段的地方依旧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好，这个部分也是塞车比较严重的地区。而国四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呢，则在23到18公里，也就从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那这边呢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强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吴声梅所演唱的歌曲《冰淇淋之恋》，冰淇淋之恋。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么依旧在国道4号的西行 9.1 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这个地点来到神冈，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大家经过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啊。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4号的西行这个是在丰原3号隧道里头，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3号南下啊，因为过了院里交流道157公里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车阵尾端呢依旧在152公里附近，那目前依旧还是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这个堵车相当严重，至少5公里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来得及改道赶快做改道。好，这边堵车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则是过了西罗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还是有车多还是堵车的状况。那国道1号南下171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过丰原那一侧有轮胎皮掉落，经过请小心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卫冕军道奇今天在国联冠军赛第三场哦，要这个立足让酿酒人不要停牌，结果没想到前六局表现哦几乎完美的第二届的两届的这个赛扬奖强投斯奈尔呢，到了第七局上半的时候继续投了一局，就没想到这一局竟然爆掉了哦，被酿酒人单局两轰痛击，最后道奇2-6输球，系列赛已经陷入0-3的绝境哦，不能再输，输就 say bye bye 了哈、哦，所以现在三连霸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另外日本职棒也在进行季后赛啊，那么6-4制的日职中央联盟高潮系列赛啊，决胜轮呢第一场比赛，中央联盟封王的阪神虎先握有一胜，那么全场出现的7支安打都没有办法进账分数，而横滨打线全场只有3支安打就攻下关键2分，最后阪神以0-2被横滨 Dana 完封，而系列赛双方战成了1-1平手。此外呢，日本职棒的太平洋联盟高潮系列赛的决胜轮第一场比赛呢，卫冕军阮银鹰也靠着日本火腿的单局2次要命的失误，单局灌进5分逆转战局，最后阮银以6-4击败日本火腿，系列赛握有3-0的优势。再来羽球消息啊，这个我国的女单好手黄又勋呢，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以21-6、13-21、21-14击败土耳其的好手阿玲，那么完成甜蜜复仇，也收下16强门票。那另外上个礼拜哦、啊，在北极赛闯进4强的年轻混双组合刘冠恒跟许一岁哦、啊，以21-16击败泰国的组合，取得对战2连胜。那另外杨博轩跟胡林芳呢则挥别亚运一战出局的英满，以21-13、21-16轻取印尼的组合，也晋级到16强。男双组合王麒麟邱向杰呢，今年在遇到低潮强碰中国的梁伟坚跟王昶的组合，以17-21、15-21出局，连续4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出局了。那另外男单的部分，左手重炮林俊毅跟戚友仁同样也在第一轮止步了。网球消息，名古亚运女双金牌得主谢淑薇呢，在 WTA 千分等级的武汉女网赛双打第一轮呢，携手了拉脱维亚的搭档奥斯塔潘科，以2-6、7-6、10-7逆转了美国科林跟这个俄罗斯的克罗马查娃的组合，那么前进到女双8强。那至于梁恩硕呢，则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的地虎组合，以3-6、7-6、9-11在抢食大战当中输给了对手美国的斯特恩斯跟俄罗斯的科技列娃组合，无缘16强，那距离年终赛门票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另外白俄罗斯的女单头号种子沙巴连卡历经3盘苦战，以6-3、4-6、6-7被美籍的华裔黑马李安给大逆转淘汰，那么上个月才刚让出世界球后宝座哦，那要寻求武汉女网赛的第4座冠军梦想也跟着破灭。再来是 NBA 的热身赛啊，热火队今天在热身赛9人得分来到双位数，包括了字母哥亚德托昆波出赛24分钟攻下20分，以144-128攻克篮网，那么热身赛主场最后那么是以胜利作收。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3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

0: 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1公里，在过丰原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往南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内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施工的关系，施工路段依旧是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南下受到了过院里交流道157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影响哦，直正外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相当严重堵车，目前至少回堵有5公里了。那此外，国道四号部分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这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哦。好，其他路况还不错，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相。

好，这个团体叫做 Blue 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Man》，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现在过丰原交流道171公里内侧胎皮，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然后再往南走，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大概231公里开始，一路到234公里靠近虎尾啊，因为封闭那两线车道进行桥梁缩缝的一个施工关系啊，那所以要到明天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收工。那目前施工路段依旧还是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更严重的堵车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院里交流道之后157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结果导致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目前回堵至少有5公里长，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

况哦。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就尽快做改道。那另外在台东市区方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呢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太原路哦，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同样是崇德路往五权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还有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这几个市区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好，那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最后来送上是日本女子团体 AKB48 所演唱的歌樱花书签，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五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3.75%到4%。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37%到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三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4: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2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5: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4: 是的。
3: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荷默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荷默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在

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检证。

0: 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诚使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一年六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扒多层，诈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3: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再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2: 诚信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诚信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米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两颗、空烟弹壳四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0,000多元等犯案证物。
5: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调。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4: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米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6: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7: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6: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

0: 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万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3: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程式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万起跳。
2: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征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4: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5: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4: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目前国道1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

0: 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钟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2: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1: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及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迪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6: 我以前有记得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时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5: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

0: 疗照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十七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3: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5: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4: 劳工局表示，10月17号将在林雅运动中心征才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方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7: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会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6: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8: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9: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8: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金广

0: 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迈入第三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2: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3: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2: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5: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啊，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4: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6: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4: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2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昨天晚上呢，应该有感受到这个天气哦，真的变得比较凉一些了。不晓得昨天回去的时候呢，有没有穿个外套啊，做好保暖的功课哦。那到了今天之后呢，东北季风已经逐渐减弱，也感觉到呢，慢慢的有回暖的情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的起风向呢，会转为偏东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侧、东北角、宜兰、花莲等地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其他地方则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从这个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到花莲一带，白天的高温会达到27到29度，桃竹苗还有台东地区的高温则是30到32度，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达到32到34度以上哦。到了晚上的部分呢，嘉义以北到宜兰、花莲地区低温是21到23度，空旷地区有20度以下低温出现的几率。南部跟东部地区低温是24到26度，空旷地区的低温是22到24度，还是呈现出整体日夜温差比较明显。那呢，这个秋老虎呢还是持续在发威当中，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都请多多留意哦。这个晚上要注意保暖。那中午呢，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比较热一些，还是尽量避免外出，那记得把你身旁的水杯、矿泉水还是宝特瓶哦，哦，赶快拿起来喝一口水，补充一下水分哦。到了明天起呢，这个偏东到东南风的影响哦，太平洋高压呢会增强往西延伸，一直持续到下周二，所以呢整个天气状况都是趋于稳定的情形，一样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有零星局部短

沾阵雨，东半西半部的平地则是晴到多云哦，所以呢整体温度还是偏热的。这个周末呢想必呢还是一个比较热适合出游的天气。那到了下个礼拜的光复节哦，因为呢目前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有机会在今天增强为轻度台风强皮哦，这个强是蔷薇的强，皮是琵琶的皮，所以呢还是呢要特别留意这个强皮哦，生成之后如果沿着高压边缘向西北西移动，而且如果逐渐扩大的话呢，可能到下礼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又有一个又大又强的台风。那这个台风的走向呢还是要再陆续持续的观察，也希望呢不要影响到光复节连假。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1公里处，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下，在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之前232到234公里内线两个车道一直在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这个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四点哦，也就是明天啊。那呢目前这整个路段呢车流速度还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8公里处，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段路程哦，苑里前后都是有回堵的情形，从南下的152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59公里处，施工路段的前后呢都有急速减速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 9.1 公里处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西向的另一个路段哦，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车流速度也都有受到影响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的24到31公里，从太原到大里路段哦，从外侧车道的部分呢现在开始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施工时间从1点哦到2点半，随着一个半小时间呢太原到大里路段请您行经外侧车道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台74线哦，今天也是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坑洞巡查及修补作业哦，经过的时候如果有移动性施工的施工车辆或施工人员的移动的话，都请小心留意，注意现场的交通管制。另外呢在这个台76线的部分，台76线呢双向哦，在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从中午的12点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也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的动向哦。那如果任何路况的话，请您告诉警广哦，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谢霆锋的《香水》。

0: 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538.75点，来到47087.08点，成交金额为1兆1996.54亿。上柜指数下跌21.37点，来到398.76点，成交金额为2243.29亿。那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931.68点，来到64812.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17.70点，来到5591.911点。那目前呢，在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8.59点，来到23955.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4.57点，来到3692.65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公里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之前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那这个路段呢，这几天一直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8公里处过了院里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施工，那一直回堵到院里之前哦，所以南下呢接近院里路段就会发现有急速减速的状况了，整个院里前后

拢无好行。五到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在9.1公里处的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在这里。五到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有路段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在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也是都在施工当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那五权路呢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采封闭施工，目前这些施工点呢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

0: 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您哦，包括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另外继续南下呢，在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那这个施工工程期间呢，整个路段哦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拢无好行。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8公里处，过了院里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哦，也导致呢院里前后路段都比较不好走，尤其是过了院里之后呢，整个路段还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下部分的大甲路段164到166公里处，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哦，从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呢，整个在封市之前，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那国道四号的部分还有地方有散落物哦，则是位在神冈路段9.1公里处，一样是往清水的方向，中间车道这里掉落铁钩绳，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的方向，在24到31公里处的太原到大理路段，目前的外侧车道刚刚开始办理短暂性施工，要做这个施工预报牌面的设置哦。那这个施工时间从1点到下午的2点半，所以呢，大概再过一个多小时就会结束了。请你经过太原到大理的外侧车道的时候，都多加注意小心。另外，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双向，全部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工作。还有在东向要往草屯的方向，23.2公里到27.5公里出间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也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这些施工工程呢，都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台中市区的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都在施工当中，车流都是正常 OK。 以及台中市的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施工封闭。目前呢，台中市区的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留意好车前动态。来，一起来听这首周渝民的歌曲《怎么忘》，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点半的金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集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

0: 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1: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呢、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哦。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哦，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0: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九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3: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5: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6: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金标章。
5: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

0: 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新。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歧，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到大雅路段171公里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再往南下232到234公里哦，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哦。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4点。那这几天哦，这个路段呢都比较不好走，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27.9公里处，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角锥。那另外呢，刚才因为施工影响的院里路段，目前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那南下部分呢，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在163到166公里之间的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有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整个大甲路段车流速度都比较慢，大概是低于30公里以下。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车流量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还有在国道四号继续往西9.1公里处的神冈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铁钩绳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24到31公里处的太原到大里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3.2到27.5公里处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也正在进行里程牌更换的施作工程哦。这个短暂性施工呢，也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请您经过这个车流量的瓶颈点或者是有施工点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呢随时注意车前动向。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0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股市的行情。那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1655.96点，收在46969.87点，成交金额为1兆3197.70亿，跌幅是3.41%。上柜指数下跌23.23点，来到396.90点，成交金额为2439.03亿，跌幅是5.53%。雅股日经指数下跌3060.83点，来到64683.4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53.73点，来到5555.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8.01点，来到23976.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5点，来到3682.23点。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自每个礼拜五一到五哦，每天的下午1点钟到4点钟。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到虎尾路段，内线2000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里整段路程呢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27.9 公里处，过了后龙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在持续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的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施工当中，所以目前呢经过大甲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整个大甲路段呢车流速度也是偏慢。国道四号的部分

向往清水的方向，在潭子到丰原路段23到18公里之间的内线车道持续都在施工。目前呢，在封市之前哦，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速度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再来台中市区的部分，有几个施工点请您留意了，包括是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呢，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都在施工当中，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以及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目前这几个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0: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1: 哎呦，苏 BB 姐哦，哎呦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0: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李明，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1: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0: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第二场烟火秀呢，就是在后天了，也就是10月17号礼拜六在水社登场。那这次的烟火呢，加码到了400秒，是这个系列呢最大场次的一部分哦。那也同时呢，在龙凤宫水社码头和韩碧楼水域架设3个平台，有全面释放全景的烟火。那搭配呢管弦乐团的跨界合作，以及唱作才女文慧如、歌手 Pauline 柏林哦，一起呢演出很多的经典歌曲，那烟火呢也会随着这个音乐的节点哦释放播放，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呢，如果呢要在周末前往观赏这个音乐花火嘉年华的话呢，都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大众运输的相关讯息，还有交通管制的时间，让您呢在旅程中哦可以玩得尽兴又开心，还可以欣赏到漂亮又好听的烟火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为您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都稍稍偏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到虎尾路段指标231到234公里之间哦，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哦，目前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处，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持续在往南下大甲路段这里呢，内侧跟中间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也造成有回堵的情形。从指标163到166公里处，施工路段都没好行。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那西向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都在施工，目前呢整段路程车流量也是比较慢一些。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在 48.5 公里处的埔里路段，这里呢有路树枝倾倒哦，那呢目前是不影响通行，但是呢请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埔里路段台21线的 48.5 公里处，这里呢有树枝倒下来了。那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112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嗡嗡，有听有宝贝，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3: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4: 哎，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3: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2: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4: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2: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3: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4: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5: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妈妈，我们家的客厅好大哦，
7: 而且你有没有听到客厅里充满了笑声？
6: 所以我们家有欢乐大客厅。妈妈，我去准备开水，还有拿水果跟擦桌子。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欢乐大客厅为大家邀请来的来宾是我们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周怡和周警务正。周警务正您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今天呢邀请到周警务正跟我们分享哦，目前呢这个台中哦，这个目前的诈骗的趋势跟状况，因为我们很常在新闻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常听到一些诈骗的消息，那想请教一下，目前呢我们整个诈骗犯罪的一些资讯数据是什么？
8: 好的，那在今年呢1到9月，我们受理诈骗案件最多的前三名诈骗手法就是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诈骗。那今年的1到9月受理财损最多的前三名诈骗手法是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诈骗及假冒机构公务员诈财。那综合来讲，还是以假网拍诈骗、假投资诈骗及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这三种手法最需要防范。
2: 尤其呢这个假投资诈骗跟假交

0: 友投资诈骗哦，这两个还都是同时并存的，就是件数跟这个财损件都最高的。那有关警方在打诈方面有什么样的成绩可以跟我们分享？
1: 那听众朋友们都很关心诈骗的问题哈，那针对刚刚讲的这些诈骗犯罪的趋势，我们在打诈的部分呢，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在今年1到9月的打诈成效啊，强力扫荡方面，我们共破获诈骗集团526件，并查获犯嫌4134人。此外，我们也积极推动跨领域的联防，跟警营、地震还有地检署联防，成功拦阻了超过10亿元的不法汇款，让市民的血汗钱没有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那依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台中市今年1到9月受理诈骗案件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1.14%， 而财损金额的部分呢，也大幅的下降了 44.24%。
0: 嗯，
1: 这就说明我们在预防诈骗宣导的工作也发挥了实质的效果。那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我们会持续的落实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0: 嗯，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刚才提到这个件数最高的假网拍诈骗这个手法，它是怎么样骗人的，怎么去防范这个会比较好？
1: 对，因为听众朋友们都习惯在网络上买东西或者是卖东西，那也是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假网拍一直是高居不下的这个诈骗手法。那现在假网拍不是只有锁定买家哟，连卖家都是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
0: 嗯，
1: 那在实务上啊，这个假网拍最常出现三大类的手法，听众朋友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遇过。第一种就是以小博大，这种好康诱惑型。那诈骗集团最爱用的就是的用语，就是免费赠送笔电啦、二手家电，或者是用市价低于半价的这种热门的演唱会门票、限量球鞋、公仔。好，只要是你私讯对方，对方就会把你先汇款，要你先汇款或者是自付运费。
0: 嗯，
1: 那更惨的是啊，还会要求你把实体的这个提款卡寄过去，或者是买游戏点数验证，结果大家不止拿不到东西，自己的银行账户还直接变成洗钱的人头账户哦。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有可能就是第二种的这个诈骗模式，就是假客服伪造认证的连结。那在假网拍这种诈骗手法，在平台交易的时候会诱导你私下交易，诈骗集团会假装买家或者是卖家，丢一个假连结网址给你，跟你说你的账号被冻结了，订单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当你心急点进去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对方就会要求加 LINE 或者是通讯软体，甚至用语音视讯，一步一步的教你操作网络银行。但是要记住，只要手机萤幕上叫你转账，输入代码，那绝对不是验证，那是把钱转出去。那第三种就是针对卖家的这个空包裹恶意退货。那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平台上当小卖家，那诈骗集团就是会下单，那他收到货之后呢，会给你5星好评，但是会立刻申请无条件退货退款。那等卖家收到退回来的包裹拆开，发现竟然是空的或者是垃圾，商品跟钱财都是两头空啊。
0: 哦，所以最后一种是针对卖家的诈骗手法。
1: 对，就是有买家也有卖家，我们在网络上就是会买东西、卖东西等。
0: 哦，这样卖家把东西寄出去之后，然后结果回收到的是空包裹，甚至是钱还被申请退款退掉。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当卖家，或者是你在平台上当那个小卖家，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诈骗的威胁，对不对？
1: 对，所以要注意。那我们有一些防范的对策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第一个就是你要坚持不私下交易，不要贪图一些免费的手续费啊、免手续费、小折扣、私加赖交易。那请务必使用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代管款项的平台，平台是有保障机制的，收到有问题的商品可以申诉，款项也可以暂缓拨给卖家，最好不要离开平台私下交易。那第二种就是绝对不要点陌生的连结，好，也不要听从指示操作网络银行，任何要求实名认证、签署金流协议的超连结都是钓鱼网站，银行跟购物平台绝对不会透过这个通讯软体视讯教你转账跟解锁。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实体的这个提款卡跟个资啊，千万不要那个离开自己的身旁。

0: 不要把这一些什么金融卡啊寄去超商或指定地点，这个都是百分之百的诈骗。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出货跟退货开箱时，如果你有当这种卖家的话，你要全程的录影存证，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那网络购物就是要多一份警觉，遇到任何的疑问呢，你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如果真的受骗的话，那就要拨打110来做报案的动作。
1: 对，因为网络这个购物跟实体购物不一样，你不会直接看到商品，或是直接面对到店家，所以呢，不管是当卖家还是买家，都是要多留一份心眼，不然都还是有可能会有被骗的状况。那另外呢，刚才有提到说一个就是，两边都很高的，不管是件数也很多件，财损金额也很高的假投资诈骗手法，那这个部分呢，大概是怎么去操作的？
0: 那假投资的话，长期以来都是财损金额最高的手法哦。那很多人毕生的积蓄啊，或者是会拉着配偶或家人一起去投入，那金钱在短短的几周就会化为乌有哈。那诈骗集团现在很聪明，他会擅长伪装，不管是包装成期货呀、代客操盘股票，或者是抽中这个公开发行的新股、虚拟货币，甚至是包装成医疗科技、慈善公益分润啊。但其实这一些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假投资陷阱。那通常它有一些固定的程序哈，那听众朋友要特别的留意。第一个就是会引导你加入私密的群组，不管是在脸书、IG 或 Tway 看到广告，或者是陌生网友资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加入 LINE 群组。那群组内除了你，可能还有几十个人，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假扮的。那轮流都会喊着跟着老师投资赚大钱，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话，他会诱骗你下载假的 App，或者是指定虚拟钱包，对方会请你连接下载专属的 App，或者是给你一组虚拟钱包的地址。那请注意哦，这个 App 上的获利数字跟这个趋势图啊，其实都是诈骗集团在后台操控的假数字。你以为自己真的赚了几十万、几百万，其实是荧幕上的数字游戏。那第三步的话，就是多元管道的吸金，甚至呢会派车手到府面交。那他是为了避开银行临柜行员的这个关怀提问。那现在诈骗集团不止叫你在网络银行转账、买币、转入假钱包，他还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哦，变身为西装笔挺的假专员。那直接会约在超商啊，或是你家附近面交现金，然后骗你说是专属的储值服务。那第四步骤呢，就是等你惊觉说你想要把钱领出来，他就会开始推脱或直接封锁你。当你看到 App 上获利很丰厚的金钱的时候，你想要领出来，对方的真面目就会露出来了，会借口千方百计的借口跟你说，你还要再补几十万的保证金，你抽中新股还要再缴交一些尾款，账户涉及洗钱啊、被冻结等等，这一些，或者是说现在目前我这边家里急用钱，不方便把钱领给你。当你发现不对劲，不再汇款的时候，对方就会把群组解散，甚至封锁你。
1: 哦，真的很会找理由哎，就是开始跟你说服，然后帮你就是找理由说要你再多汇钱给他就对了。
0: 对，这些都是很固定的四部曲，就是假
1: 哦，
0: 投资的四部曲。
1: 那我们碰到
0: 那，
1: 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去防范？有什么方法可以做比较安全？
0: 对，我们投资呢，就是有一定的管道，所以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投资呢，就是不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必定伴随的高风险。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百分之百就是诈骗。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 App，这是第二个，就是不要点陌生人给你的这个网站下载这些软体，不明人士啊、陌生人等等。那正规的投资呢，你应该找依法设立或登记的业主。那第三个就是不面交金钱，不把钱转给私人账户。正规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会派理专到超商或是你家跟你收钱，更不会要你把钱汇到私人账户。那一定要主动查证，在投资之前呢，官方网址去查询是否为合法的这个立业的业者。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拨打165，任何有疑问的话，请你拨打165来做查询。
1: 这样子呢也会，
0: 那
1: 是
0: 对，
1: 这样子也会比较清楚说，哎，这样子这个手法到底是不是我遇到诈骗？

0: 点了，或者是可以借由165哦，这个上面的反诈咨询的专线跟这个打诈仪表板来了解说，诶，你碰到这个状况到底合不合理，正不正常，也可以先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好，那我们呢，先来更新一下路况，请这个周怡和州警务证稍等一下哦。
1: 好的。
0: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7.4公里处，西螺服务区的路肩，原本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北上的路段，在112.7公里处头份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2公里处110.6公里头份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大棉被掉落在这里，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注意散落物。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整个路段哦，车流速度都还不错，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没坏哦。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在西向的部分要从这个潭子到丰原路段的方向哦，整个内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车流量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施工点的动向。省道台21线的部分，双向在48.5公里处的普里路段有树枝倾倒在这里哦，倒下来了，那不影响通行，还是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散落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警务证周怡和周警务证，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刚才有聊到了目前台中市的诈骗的趋势哦，主要呢有这个假网拍诈骗还有假投资诈骗，不仅是目前这个犯罪量最高，而且也是财损金额最高的。再来我们来聊聊看有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就像我们啊，因为大家每天都要喝饮料，我看到这个手摇饮的诈骗也觉得心生警戒啊。哦，因为大家其实真的三步两步就会看到有手摇饮料店在那里，那很常哦，有人就是会利用这个手法买一送一啊，或者是有什么优惠当做诱饵哦。那请问一下，请警务证帮我们说一下，什么这个最新的诈骗手法是怎么样呈现的？
1: 在回答之前，我想问一下，菲菲也喜欢喝饮料吗？
0: 对，喜欢喝珍珠奶茶。
1: 对，那如果说有你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一些优惠券啊，或是优惠的话，你会点来，或者是跟他加赖吗？
0: 我会研究一下。如果他比如说如果这个资讯取得是很方便，比如说在我公司附近或在我住家附近，我会比较方便然后也好用，这个优惠方案很大的话，那我就会考虑啦。那这样我是不是会被骗啊？
1: 好，我们来讲讲，哎，这个手法最近真的非常盛行哦，那也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那也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在脸书 IG 或者是脆啊浏览到这一些知名饮料或者是超商什么买一送一啊，填问卷送大杯拿铁这个优惠活动，那你点进去之后呢，对方就会跟你说要加赖好友。
0: 到这边都还蛮正常的，到这边加赖好友都很正常。
1: 对，然后他就说为了确认领取资格，请你提供你的手机号码，那稍后呢会收到这个简讯验证码再回传。到这里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对，因为就是跟他加赖嘛，你才可以收到这个那个优惠券嘛。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普通的这样子的会员几点啊，把验证码传给对方，哎，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哦。但是呢，等到你真的把验证码传给对方之后呢，不到三分钟或五分钟的时间，你的赖账号就被登出了，就没有办法登录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用赖在联系，或者是加很各式各样的群组在赖里面，没有赖真的很不方便，对不对，菲菲？
0: 是啊，可是通常这个加入好友领取优惠，这个部分，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哪个节点有问题？为什么会突然我的赖账号被退出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背后的原因。那首先就是对方用你的手机号码，在他们自己的手机登录了 LINE， 就是当你给出你的电话号码，那诈骗集团就是在他自己的手机上输入你的电话号码，那他会选择登录 LINE。那这封简讯呢，就是你的。

0: 验证码如果给到对方的话，赖的系统会认为说是你本人在换新手机哦，等于就是发送了一封移动式账号登录验证码到你的手机。那你把验证码双手奉上之后，等于就是把这个账号的钥匙送给诈骗集团。那你传讯给对方，对方立刻就会登录成功，那你手机就会显示这个账号已经在其他装置上使用
1: 哦，
0: 你就被强制登出了。
1: 哦，我懂了，代表说他是假借我个人的名义拿我的手，拿我的手机号码跟我的验证码，然后赖官方就以为说我在更换新机或者是我在换手机，然后就转移到他的手机那边去了。
0: 对，你就被登出了。
1: 那这样子我的朋友圈或是我的个资就很危险欸。
0: 没错，真的是会连累到好友。那因为对方他已经把你的账号取得之后，会利用你的身份发私讯到你所有的家人啊、同事、朋友，那就会发说我现在急需用钱啊，可以先转账给我吗？等等，或者是说可以帮我买几张游戏点数给我等等。所以你身边的朋友都会被骗的风险哦。
1: 哦，那真的是不止一个人受骗，就联络一家人的身边的朋友圈，甚至你的通讯录的好朋友，可能都会因为这样子一起被受骗。那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比较好？
0: 没错，那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防范这种假送饮料、真的盗取你账号的手法，大家要牢记。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简讯的验证码，就是你的钥匙，绝对不可以外流，要看清楚简讯内容啊，因为真正的官方验证简讯一定会写此为移动账号验证码，切勿提供给他人。任何活动客服只要开口说要简讯验证码，100%是诈骗。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太小便宜加入来路不明的非官方账号，各大知名连锁店的饮料啦、超商的这个官方账号，在赖的名称旁边都一定会有绿色或蓝色的这个盾牌认证标章，那通常都是这种灰色没有认证的账号，打着送免费饮料的，就要特别可疑小心。
1: 这个是不是就跟那个脸书的蓝色勾勾一样，只要是有这个这个部分，它就是官方是受到认证。而且我有看到说这个 LINE 啊，其实你要点进去，然后在它的名称上面就会有刚才警务证提到的蓝色或绿色勾勾，如果是看到那个通讯录这样子只有大头照的话，它是分辨不出来的。那点进去如果、
0: 就是、点进去是那种大头照啊，或者是灰色没有认证的，没有这个照片的，那其实就是要特别小心。
1: 还有其他。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关闭这个允许至其他装置登录。如果平时听众朋友没有在使用电脑版或是平板的这个 LINE 啊，那请一定要把这个设定来做关闭。那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上这个 LINE 的官方网站好来做查询。所以如果听到听众朋友把身边家人的这个有听到这种不小心把验证码账号给盗了，一定要把握黄金时间做三件事情。第一个，真的被盗的话，我们要先通知亲友。好，不管你是用任何方式，其他的像 IG 脸书的 message 哦，跟家人通知哦，我的 LINE 被盗咯。好，如果有任何用我的名字借钱买点数，千万不要理会。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向 LINE 的官方客服申请停权。那也是一样，在上网搜寻这个 LINE 的官方客服申请，那填写表单说明这个账号被盗用了，那官方就会协助将这个被盗的账号先停权冻结。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要通报165，或者是说后续如果有任何的财损，那就要做报案的动作。
1: 是这个呢，这个最后一个最新的手法诈骗真的跟大家息息相关哦，因为可能每天大家的小确幸就是来一杯饮料，那如果这个小确幸变成大灾难的话也是变得蛮可怕的、哦、好的，那呢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周怡和周警务证，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
0: 还是一样提醒大家，我们有两大利器，我们可以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这个专网，里面有各式各新的最新的诈骗手法。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可疑的案件或者是诈骗，请拨打165防诈专线，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谢谢周警务证，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现在来到下午的2:26，为大家更新目前的中部道路行车状况。现在呢，在国道1号双向的大雅系统路

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双向哦，要进入大系统的匝道口这边呢，车流都是比较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影响，这边的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的路况呢，都北外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潭子到大雅路段呢，潭子到丰原路段这里哦，整个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这里整段路程呢，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补充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北斗之前，整段路程这里呢，整个路段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地方，从231一直持续到224公里，车流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哦，整段路程也是比较不好走。另外呢，在省道台21线双向的 48.5公里处的埔里路段，原本路数倾倒的状况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采封闭施工，目前呢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以上呢，如果有任何的讯息或者是需要更新的路况或资讯，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感谢您提供路况哦，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都可以在行车上更加的平安哦。那我们一起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3: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

0: 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1: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山区搜寻，上午在山坡下发现他，因为身上有撕裂伤，将他送医治疗。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东警消在三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8:30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2天来自高雄的新姓男子。原警叶思佳说，
4: 搜救大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35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30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3: 立港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带根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裁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5: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裁罚，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2: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詹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哦，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北上路段呢，在 112.7 公里处头份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的 110.6 公里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免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还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就是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北斗之前，这里整段路程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从这个230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哦，将近10公里的路段呢，整个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那另外呢，南下路段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受到内侧两线道伸缩缝的抢修施工影响，这里的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整个西螺服务区西螺路段双向哦，北上跟南下这里都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48.6 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拖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要往清水的方向，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一直持续都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要往草屯的方向，从23到27公里处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正在进行里程牌的更换工程，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另外呢，原本在省道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太原到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短暂性施工，到下午的2点半已经接撤除了。如果任何路况查理波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 UNI 跟 DJ Juicy 的 Everybody。 那目前呢，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北上跟南下要双向接到大溪同匝道这里呢，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还有在头份交流道之前 112.7 公里处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前往前两公里处110公里处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棉被。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新竹系统车多速缓，持续在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不好走。那些2000车道的伸缩缝施工工程让整个路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那另外呢，北上哦，过了西螺服务区前后一路到北斗之前，这里整段路程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8.6 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辆拖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路段呢，尤其在丰原三号隧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随时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动向，小心慢行。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一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之前哦，从231公里处到北斗之前223公里处，这里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双向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溪同的匝道，这边都是车多。另外呢，在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之前112.7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2公里处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棉被。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那南下部分还有在西螺到虎尾路段，这里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整个车道的速限是落在20公里以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4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48.6公里处通宵到苑里路段，路间有拖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目前呢，整个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潭子到丰原路段的内线车道。

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丰原三号隧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还有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这四个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

这首歌是曾之乔的《泡沫美人鱼》。那目前呢，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前后这里呢，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尤其从231公尺一直持续公里，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哦。这北上路段呢，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之前，整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磨好惊。行经在这里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辛苦了。那呢，在北上的大系统路段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因此呢，这个台七四线双向的匝道也是都不好走。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10.6公里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棉被在这里。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西螺到湖。

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这里的车速也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8.6 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拖车抛锚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那目前呢，整个丰原三号隧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封市之前呢，车速也是偏慢。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要往草屯的方向，从23到76、27公里处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这里都正在进行短暂性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

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意义。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修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4: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

0: 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它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它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哎，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施作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了。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詹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前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一路持续到北斗之前哦，车流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不好走。那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呢双向哦都有受到影响。那台七四线呢双向要衔接进入大溪同匝道，这里也都是车多。北上的路段在头份交流道之前 112.7 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两公里有 110.6 公里处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大棉被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新竹系统路段走走停停，那南下的一个车流瓶颈点则

是落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这里的速线呢都是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预计会到明天下午的4点才会完工撤除。国道三号南下的148.6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拖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处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要往雾峰的方向，在24.8公里处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保利龙跟塑胶带掉落在这里，小心留意了。台七十四线往雾峰的方向，24.8公里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保利龙跟塑胶带，那这个因为物体的重量非常的轻哦，也可能会飘来飘去，请您行经太原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散落物。另外呢，还有在台七十四线的部分双向哦，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采移动性的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注意车前动态。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周兴杰的《你是我的星光》。

这首歌是周兴杰的《你是我的心肝》。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北斗之前，这里整段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这段呢比较辛苦哦。西螺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北上的路段都没好行。还有在北上的大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整个台七四线要北上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比较大。那其实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头份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北上的2公里处哦，头份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棉被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那持续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会使顺顺啊行。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的车流量也是 OK， 不过呢，在西向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等到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原本在24.8公里处太原路段的中间车道掉落的保利龙跟塑胶袋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台中市区的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里呢后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查理伯侯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而且分机爱给你起三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曲，黄绮音的老朋友。

这首歌是黄绮音的《老兵 You》。那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23，我们一起来汇整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西螺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北斗之前车速呢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哦。这边整段路程都没好行哦，北上路段车多速缓。那北上呢大系统路段呢车多哦，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那衔接台七四线哦，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在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之前112.7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2公里处110.6公里处一样在头份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棉被掉落在这里，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新竹路段98.3公里处有散落物，而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也是另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因为内线两个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所以西螺到虎尾路段目前的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理想，不好走一些哦。那呢，整个工程的施作时间会一直到明天下午的4点。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车速呢拢北迈哦。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2公里处，这里是在屏东县里港段到九如交流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车道，部分呢这已经是很难很难很难步的一个状况了。南下的388.2公里屏东的里港段到九如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速度都有受到影响，尤其是在丰原三号隧道的路段，这里的车速偏慢。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全线车道的外侧车道双向都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工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另外呢，省道台74线双向的全部车道也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采移动性施工，那也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台中市区的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都有受到影响。一起来听这首骑士乐团的浮云，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3: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在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2: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4: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我们就朝核定之后

0: 的次学年开始的六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1: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昂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3: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4: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3: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6: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5: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0: 走，我们去日月潭。
9: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10: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9: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11: 您已抵达日月潭。

0: 云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

医师欢乐午茶陪伴您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一直持续到这个223公里处，整个路段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之前，整段路哦都是辛苦不好走。那北上的大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北上路段的头份交流道之前112.7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头份路段110.6公里处，内侧车道也有大棉被掉落在这里。那在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路段新竹系统98.3公里处，这里也是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道受到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影响，这里的施工速度，这里的车流速度哦，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整个西螺到虎尾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这个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双向呢，车流速度龙北拜。不过呢，在国道四号提醒您，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施工点的动向。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施工。那目前这两个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正常 OK。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车多速缓。还有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采封闭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都是 OK 好。好走的，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请您哦，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千万不要左右观看，然后影响到这个与前车的状况哦。都希望呢，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您的目的地哦。来听王菲的这一首《蓝色时分》。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你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西罗服务区之前231公里处开始有急速定点，那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多，那北上的头份之前呢，在112.7公里处的头份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在往前2公里处，110.6公里处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大棉被。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西罗到虎尾路段，整个车流速度受到施工影响，也是不好行，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个车流量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拢是顺顺顺。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潭子到丰原路段的内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目前呢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车速都是偏慢。另外在省道台76线要往草屯的方向，23到28公里之间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正在进行里程牌的更换工程，那这里采短暂性的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往东向哦，往雾峰的方向，24到31公里处的太原到大里路段，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那都持续到下午的5点，请您行经呢国道省道或是一般的平面道路，都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你的方向盘，小心的慢行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来到节目的尾声，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北斗交流道之前，整段路程哦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呢，在西螺服务区过后呢，这里从229到223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北上的路段大系统路段双。

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不好走哦。还有呢，在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之前 112.7 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往前2公里处头份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大棉被，所以呢经过头份之前还有头份的时候，这个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这里车多速缓，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从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内线两个车道呢都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施工路段整个影响哦，受到的这个车流速度呢大概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整个路段都比较不好走，都建议你呢可以先下北斗，再从虎尾上来哦，继续持续往南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瓶颈点。那呢这个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呢都是顺畅 OK， 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23哦，到这个潭子到丰原路段23到18公里之间的内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施工路段比较大影响的大概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还有丰市之前这里的车速都偏慢。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要往草屯的方向，23公里到28公里之间的园林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里呢在全部的车道哦，双向雾峰到快关路段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采移动性施工，也会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一样是移动性施工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位离摆放，这边后方车多，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位离摆放，这两个施工点呢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以及在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这里整体的车流量也都是顺畅 OK。默默呢已经到了下半天，到了快要下班的时段哦，很开心菲菲可以在空中哦陪伴大家度过整个下午的时间，那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贵手里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一点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的泰勒斯的八月份八月哦，在他的歌声当中说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

0: 时、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我艾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现在关心一下哦，目前各地的气温，台中现在呢有30度，在田中30度，古坑30度，嘉义大概也有30度左右哦。台南温度比较高，31度，高雄30度，恒春是29度，后龙现在是27度，新竹现在29度，台北26度，基隆25度，宜兰24度，花莲26度，而台东呢是29度。空气品质呢，西半部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但是有两个测弹测到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包含了有竹山测站，还有呢在这个云林的斗六测站，南投的竹山还有云林的斗六测站，这两个地方测到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那其他呢都是属于普通等级。好，接获国道3号在北上203公里，接近快关，可能已经到路快关了哈。路肩呢有机车误骑上来，今天就回一下没，大概得被注意哦。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呢快关路段的路肩有机车呢骑上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1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大概过了湖口服务区的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缓慢。新竹系统之前96公里到100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而受到国道1号南下231到234公里西罗到虎尾内二线车道伸缩缝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哦。而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所以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车子都相当的多哦，要麻烦这个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好，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呢有4个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流都 OK， 包含了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正常。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呢是有施工，那车速也 OK。 另外就是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目前也都是正常好走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万有引力》。

0: 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万有引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南下，目前双向湖口湖区路段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慢，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南下231到南下234公里修罗到湖尾内二线车道紧急的这个伸缩缝修复作业，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开不好行。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哦，大概在3点55分的时候，都大概是15分钟之前，我们有接获北上203公里。现在如果往北的话，可能更往北了哈。这个快关路段呢，到和美之间呢，这个路肩呢有机车骑上来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每天都有获利入账，今天有吃好赚。台中市六旬蔡姓妇人最近到银行准备提领40万元，让儿子继续投资虚拟货币。儿子呢，他告诉他的妈妈说，他每天获利有800-900块。他虽然心存怀疑呢，但是儿子坚持的态度呢，只好这个前往提款。但是呢，银行行员就察觉真的怪怪的，立刻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之后分析投资的疑点，蔡姓妇人呢及时看清风险，决定取消提款，守住40万元。好，就在这个某天的下午哈，这个员警呢就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到诈骗。那这个员警赶紧前往，行员表示呢，这蔡姓妇人临柜要提领40万，询问的时候得知这笔儿子是要替儿子领的，然后用来投资虚拟货币，因此呢请警方到场共同把关。蔡姓妇人才说，儿子请他

帮忙领钱，才告诉他自己投资的虚拟货币已经接近半年，平台的报酬率很高，每天大概赚800-900块。儿子想再投入资金，但是因为要上班没有办法到银行，才请他代为提领。面对行员跟员警的关心，蔡姓妇人也坦诚说，其实他也很担心啊，不过他儿子又很坚持。远景依过往的处理诈骗案件经验检视投资的模式呢，发现这符合常见的假投资诈骗的特征，逐一向蔡姓妇人说明疑点。蔡姓妇人了解了之后呢，也不希望儿子的辛苦钱呢蒙受损失，所以呢就决定取消提款。警方呼吁哦，这个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啊、稳定获利等等的话术吸引民众来投资，并且呢先让被害人小额的获取利益之后呢取得信任，然后呢接下来就诱使你持续加码，因为这好赚嘛吼，啊都坑卡追嘞吼，坑撸追探撸追，这是他们的这个讲法啦吼。但是呢大家要小心哦，不要因为短期获利卸下心防，投资前呢务必确认这个平台是不是合法，不要轻信网络陌生人或者是这个不明的投资资讯。那如果有亲友突然要求协助提领大笔现金投资虚拟货币，也应该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来查询哦。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路段，就是呢在这个在南下的87到89公里，这里的车速比较慢。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南下因为施工的关系，231公里到234公里是西螺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那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哦。今麦车速是卡班卡不好行哦。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是来自白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231公里到234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西螺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呀，所以哦，在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而已哦。这边的车速真的比较慢一些，而且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哦。那至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是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好，今晚台中分台的捐血活动才刚落幕哦。你知道昨天在台北有一个捐血现象非常的踊跃，为什么呢？因为呢，17号的中华职棒大联盟台湾大赛登场的味全龙队呢，赞助了台北捐血中心1000张的门票。结果呢，台北市的这个捐血室呢，今天一大早就涌入了人潮。捐血中心表示呢，这个赞助张数创纪录，而且带动了这个捐血的意愿。朋友，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想去捐？是在大巨蛋看这个龙象大战呢？哦，嘿啦，哇，有法度关怀，我嘛要去关。总共捐助了有1000张的这个门票啊。虽然这样薄薄的一张，但是你知道这个价值真的是无价，就是说有钱不见得买得到哦。哇，真的味全龙队真的非常的大气，而且因为现在这个捐血中心也表示说哈，截至早上7点半，目前全台的血液库存量6.8天偏低，其中 A 型 O 型的血液库存量是最低的，分别只剩下6.5天跟6.1天 ，B 型8.4天 ，AB 型8天是在正常范围。各地捐血中心的状况，高雄中心剩下5.6天是最告急的，而且各个血型库存量也都偏低，台北、台中也偏低。那但是主要短缺的血型都是 A 型跟 O 型。如果说朋友们你有办法捐血，因为如果你没有来金广台中分台我们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的话呢，现在可以到各个这个捐血中心。

啊，如果你有台北的好朋友的话呢，赶快告诉他哦。现在在台北捐血呢，因为台北捐血中心呢，手中握有1000张的龙象大战的这个门票，大家赶快去捐血。而且你知道吗？那个250cc 啊，是这个龙队主场门票一张，500cc 可以有2张哎。也就是说，你捐血500cc 的话，是可以带着朋友去看的耶。哦，我自己说的都觉得心痒痒的耶。如果你是棒球球迷的话呢，应该会觉得哦 go， 如果可以去捐血的话呢，赶快呀、去把您的热血呢捐给需要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龙象大战的门票啊。

是来自你这周要干嘛？这个团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浪费时间》。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园林路段内外侧的路肩各有一个铁箱掉落下来，然后呢，那个冰箱冷冻库的大小这么大的这个铁箱吼，然后造成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2公里长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的园林路段内外侧路肩呢各有一个铁箱掉落，你知道有多大吗？冰箱冷冻库的大小，架你啊多啊，看起来说很像是那种大型的音响，大家这样子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的，也造成呢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好走。那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0

0: 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之前89到87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呢也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117公里到118.6公里造桥路段这边，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车速也比较缓慢。另外一个车多点呢，就是因为在南下的231公里到234公里西罗到虎尾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紧急抢修作业，那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这段时间呢，这个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像目前的车速就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是比较不好行。那目前在台中市哦，几个施工，有4个施工，那车流看起来都 OK。像是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的外侧也有施工，那这车流都 OK 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那还是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天有路况都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的电话呢。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维尼的报道。
2: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3: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2: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

0: 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2: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跑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1: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4: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3: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7: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6: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7: 黄先生。

0: 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1: 小英小姐，其实哦，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哦，先去

0: 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1: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哪安呢？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30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园林路段内外侧路间各有一个铁箱，大概就是像是这种活动用的那种大型音箱这样子。那在内外侧路间各掉了一个哦，那还蛮大，体积蛮大的，所以就很多驾驶朋友在这边闪来一闪去，闪来闪去的哈，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湖口湖区之前的89到87公里车速都比较慢。那南下的87到89公里过湖口湖区之后，阿加卡松马西赶快开班。那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西螺到虎尾之间的内二线车道，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的影响，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慢哦，目前车速呢大概是10到2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那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公务段呢已经接货了在赶往咯，还没排除之前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来，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丽龙所演唱的《人生是梦》。

这是李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人生希望》。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北上210公里哦，大概就是在园林交流道这附近啊，内侧、内外侧路间这里各有一个活动大的这个音箱掉落下来，那很多车呢就在这边闪来闪去哈，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在这个。过了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呢，在西罗路段呢，也就是231公里到234公里，西罗交流道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绳索缝的施工，预计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现在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是非常的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台78线东向12.4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哦，有4个施工路段，那目前车流都 OK， 包括了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虽然白这是阿吉小黄旗，所以请为做一个秀景暖心的人。

这是阿吉小黄旗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哦，210.5公里的园林路段呢、啊，内外侧路间呢各有一个铁箱掉落，那看起来就很像活动用的大型音箱，所以很多人就在这边闪来闪去哦。那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啦、啊，则是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南下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这个施工点是在231到234公里。西洛到湖尾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有产生回堵的状况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台78线，这是在东向12.4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这里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啦，你那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013。三高哦是不可忽视的健康警讯。根据国健署资料分析，台湾30岁到39岁三高问题有30%呢。哇哦，呼吁大家善用公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而且完成公费健康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获得800健康币。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从民国114年开始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将服务年龄下修到30岁。统计114年30到39岁接受成人健检服务，大概有35.5万，其中30.8%至少有一项三高。啊，不是血压高、血糖高，啊，不然就是血脂高，这三高哦。换言之，就是每10名接受检查的30到39岁的民众当中，大概有3个人出现三高的相关健康警讯。国健署成人预防保健资料库就显示，30岁以上接受服务的266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4%。进一步分析，30到39岁这个族群检查结果，以 BMI 肥胖过重最高，来到50%，其次是血脂异常有20%，代谢症候群超过了19%，血压

异常超过了1.5，血糖异常大概是4.7，显示呢这个年轻族群呢已经出现了三高慢性病风险。国健署表示，成人健检三高筛检呢，从114年起呢，公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已经下修到30岁了。希望民众就是从30岁开始就可以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及早的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跟健康管理哦。那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抽血、尿液相关检查，了解民众身体的健康。那第二阶段是由医师依据检查的报告提供个人化的卫教咨询，评估慢性疾病风险，并且协助民众规划后续的健康管理哦。那从10月1号开始，健康币上路，大家只要完成这个公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就可以获得800健康币。那如果民众过去还没有接受过 BC 肝炎终身一次的公费筛检，也可以把握机会接受检查，符合活动规定的，同样可以再获得800健康币。那针对病友团体反映，虽然筛检年龄已经下修，但是年轻族群可能因为工作请假不易的因素，降低接受检查的意愿哦。那国民健康署也表示，除了鼓励民众主动参与，也将与劳动部合作，推动职场健康检查服务，让民众呢在接受劳工检查同时呢，也能够一并进行公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哦。那目前全国已经有7000多家的医疗院所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哦，希望企业更加重员工，就是重视员工的健康，提供更具弹性的健康检查安排，鼓励员工呢可以定期接受检查，共同提升民众参与健康检查的意愿，及早的发现健康的风险哦。好消息，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哦，就是园林路段内外侧路间，本来说有一个这个活动用的像音箱掉落的状况呢，现在听众朋友说没看到啊，已经恢复正常 ，OK 了。好，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哦。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不好走。台78线东向12.4公里，园长路段的外侧车道这里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现在国道一号哦，在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因为国道一号呢，在南下231到234公里过修罗服务区啊，不 ，sorry， 是西罗教道到湖尾之间。那内二线车道呢，因为有伸缩缝的抢修作业，那一直要做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这段时间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有几个施工点，包含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五权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2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后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2: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交通诊疗室，
0: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员警陈婉晶。婉晶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哇，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我们的这个爵士音乐节呢即将展开了，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这个蛮有历史的一个活动，办很久了，对不对？
5: 对。
4: 那今年呢有什么样特色跟亮点呢？
5: 那今年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台中爵士音乐节，今年是以爵士巨人来了为主题，然后有邀请国内外爵士音乐家齐聚台中，在市民广场带来23个场次的主舞台演出，然后现场也会安排街头艺人表演，让民众在秋天的夜晚轻松享受不同风格的音乐。那市民广场主舞台演出四彩自由入场，那欢迎那个市民朋友一起来听爵士，感受台中的城市魅力。
4: 重点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5: 这次的活动是定在10月16日礼拜五，
4: 就是明天了，对不对？
5: 对，明天开始，10月16日礼拜五到10月25日礼拜天，在台中市西区市民广场举办，连续10天。那主舞台演出时间是10月16日至22日晚间7点。至9点30分，那10月23日至25日则提前至下午5点30分开始。然后提醒民众呢，演出时间与道路管制时间不同，出发前可以先查询节目表以及交通资讯。
4: 它大概都是礼拜五到礼拜天有安排活动嘛，对不对？
5: 对。
4: 那刚提到说这个管制时间跟这个演出时间不同，哇，这个怎么记啊？你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5: 管制时间跟演出时间不同，应该是说，因为这个活动为维护活动期间人车通行安全，因为我刚刚讲到说10月16日、22日是晚间7点到9点30分，
4: 会提前管制。
5: 对，会提前管制，所以10月16日到22日是从每日的下午4点至晚间11点。那另外10月23日至25日的话，是从下午2点至晚间11点会有交通方面的管制。
4: 那重点是在哪一些路段会有管制，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5: 好，在那个公益封闭道路上方面呢，会在公益路155巷，就是公益路至公正路中间，这公益路155巷，然后中心街285巷至中心街263巷，这个两个路段呢，管制期间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及停放，然后警备车、消防车、救护车是例外，就是这段期间这个两个接口是禁止一般车辆通行跟停放。那另外在公益路方面呢，美村路一段至公益路155巷是实施禁止左转的管制，然后公益路与英才路口、公益路东向及英才路北向禁止左转，公益路与美村路一段路口、公益路西向及美村路南向禁止左转，然后公益路与中心街口、中心街南向禁止左转及直行，公益路道路中央，就是公益路道路中央会放置那个交通锥警连杆，请那个民众任意请勿那个车子任意穿越跟回转，反正就是现场会有交通标志，然后及交通疏导人员，然后请民众都是遵从标志标线，然后及现场交通疏导人员然后做行驶。
4: 那其实这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非常方便的啦，不然等一下这边有管制啊，然后一大堆车要停也停不进去跟大家说明一下怎么前往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方式呢？
5: 好，那市民广场是临近奇美诚品、绿园道、草悟道的

0: 商圈嘛。那平时那边就是人潮聚集的地点，活动期间周边车流跟停车需求一定会增加。那我们就建议大家都是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塞车及寻找车位的时间。那我之前从第一个，如果是民众搭乘高铁的话，在抵达高铁台中站的后，可转乘159路公车，在广山搜狗站下车，再步行前往至市民广场。那如果民众是搭乘台铁的话呢，抵达台中车站后，可转乘27路公车至草悟道站，或51路公车至英才公益路口站，再步行前往。那另外也可以搭乘301、302的公车至科博馆站后步行前往。如果民众是搭乘捷运或市区公车的话呢，可搭乘就是搭乘捷运绿线转乘行经台湾大道公车，都可以到那个那算什么？科博馆专用道，从科博馆那边下车，然后再自行前
1: 对，
0: 往至那个活动现场。然后各位民众如果要出发前，可以利用台中公车即时动态资讯查询路线、班次及站位异动，然后返程也请留意末班车的时间。
1: 这要特别留意啊，如果有人就是要停车的话，这里的车是不是不太好停啊？
0: 哦，对啊，那如果有自行开车，民众有自行开车的需求的话，可利用草悟广场地下停车场、奇美诚品停车场、台中奇美洲际酒店停车场一些邻近的停车场停妥之后，再步行前往会场。那周边停车位有限，然后就请先规划停车位置。如果遇到停车场客满的话，也请依指示。改至其他合法停车场，不要在路口停等或反复一直绕行。然后也提醒民众说，封闭时候，管制期间封闭路段是不可以停车的，请勿在红线、人行道或出入口违规停放车辆。
1: 对，所以跟你讲这个活动哦，就很人车都很多，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搭大众运输工具。
0: 大众运
1: 你
0: 输，
1: 开
0: 没
1: 车的
0: 错。
1: 话，就像刚讲的，你可能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都绕没有一个停车位，这样真的很麻烦哈。那警方是如何来做疏导周边的交通呢？
0: 那活动期间呢，会场周边的重要路口啊，我们会编排远警以及地交协助疏导与管制，然后请驾驶人要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指挥，并注意穿越道路的行人。如果没有参加这些活动的用路的人，也建议提前规划你的路线，避开这个会场周边，然后避免会塞车。对，
1: 对，这个要
0: 那另
1: 特
0: 外，
1: 别留意。
0: 哈，是，那另外提醒大家，如果需要搭乘计程车的话呢，建议与驾驶约定在公益路155向公正路与向上北路的这个路段上下车，避免在那个活动会场前公益路临停会影响通行。如果饮酒的话，也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计程车或利使用代驾，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在那边很 relax 啊，大家坐在草地上啊、草坪上
0: 对，
1: 啊，很放松，听音乐，可能小酌一下。哎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碰方向
0: 不要
1: 盘
0: 开
1: 哦。
0: 车。对，
1: 好，那这个周末听说还有其他活动哎，所以有没有什么交通管制要再提醒朋友注意的呢？
0: 好，那这个周末呢，在市政府呢有举办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就是在10月17日跟18日。然后每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在台中市政府前广场以及新市政公园周边举办。这个活动是结合体能竞赛、运动博览会以及让全民去参与活动，预估2日会有约1万人参与。那我们交通管制时间这2天是从每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管制范围会以府会园道靠近市政府一侧的路段及进出口，那文心路进入市政北五路的车辆都将无法由会中路驶出。那反正现场会有那个义交远景，那就请驾驶人依现场标志及远景义交的指挥去行驶。然后
1: 哇，
0: 这两天，哎，对。
1: 也是这个爵士节，然后又
0: 对，然
1: 是
0: 后
1: 有这
0: 又
1: 个
0: 是
1: 体
0: 全
1: 能
0: 球
1: 大赛，吼吼吼，
0: 钢铁大赛，都很热闹。
1: 所以人车很多，那我看你无法度休困。

0: 那对吧？转播拢爱上线啦吼，执勤啦吼，真的非常辛苦。那也请大家配合啦吼。那如果有相关的资讯的话，还可以上哪边来查询呢？
1: 就是上哪边才可以留意那个景广的路况啊？就是如果说你嘿可以留意个景广路况。
0: 那如果想要了解爵士音乐节的话，就可以上文化局的这个查询。那想要了解那个体能大赛的，就可以上那个运动局查询。
1: 运动局，对对对。
0: 那如果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哪边有管制措施的话，就上交通局来查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这几个活动有三个地方可以查询一下啦齁。对，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员警婉金陈婉金来跟大家说明，谢谢婉金，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转达一下路况了。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在丰原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继续往南呢，南下231到234公里，新罗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那因为这个施工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都很缓慢哦，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哦，卡不好行。那国到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哦，接近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大概茄东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的车速也稍微慢一些。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比较不好走。那刚刚接获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北上181.9公里，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刚接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呢，路肩啊，怎么会有机车停放啊？机车误骑上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呢，有机车停放在这边。那原本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局。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道哦，是不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在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跟你载尔啦。不过吼，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入来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粿，安尼好不？
0: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

0: 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FM 九四点五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加走》，我是阿燕娜沈燕。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于下晡四点到 AM 六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阿伯今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南下路段哦，即马车速较慢的所在吼，伫南海奥利南下161到162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而且呢就在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呢有机车停放的状况，要小心。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哦，在231到234公里，也就是在西罗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啊，这个施工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大概20到50公里左右，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国道一号哦，在北上路段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102.5公里，也就是呢在茄东路段呢，这边北上路段有事故发生，所以也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1.9公里，在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下来。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这个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台78线东向12.4公里，这是在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哦，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说0800000123，感谢你到沙冈。来自维多利亚莫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For You》。

这是来自维多利亚莫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For You。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在南下来我看见哈，都是在奥利路段南下的161到162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到234公里，也就是在修罗到虎尾之间，那因为内二线车道呢是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呢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车速呢大概是20公里上下哦，卡板卡步后行。那这个施工预计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都还是会在这边的状况，就请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机车停放在这边的状况哦，也请驾驶朋友留意。那至于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的茄东路段呢，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来到这个事故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1.9公里福兴路段的外侧车道塑胶栏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哦，往雾峰，也就是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那台74线呢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接货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天津路口的中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也就造成后方呢回堵到了健行路了。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天津路口中内侧车道有事故，那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回堵到健行路。待会呢5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on the way to the party at the park, party in the bush, party under the bridge, party at the restaurant, 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on the...Party in the park, party in the bush, party under the bridge, party at the restaurant, 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on the way to the party at the park, party in the bush, party under the bridge, party at the restaurant, 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under the...、

party on my house, party on the...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商和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送办。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造桥乡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乘重机的外籍男子行经台13甲线德肇桥时，不明原因与对向自小客碰撞后坠桥，送医抢救仍伤重不治。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14号下午5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台13甲线德肇桥下方疑似发生交通事故。警消到场后发现一名菲律宾籍男子倒卧在平面道路，疑似从20公尺高的桥上摔落，立即施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医院抢救。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4: 一名年约40岁外籍男子骑乘大型重型机车行经事故地点时，与对向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撞击后坠落桥下，经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
1: 竹南警分局表示，自小客驾驶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调查厘清，呼吁驾驶人行经桥梁、弯道等路段时，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历经近10年修复，今天重新开放，并转型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市府投入超过6亿元，结合文化展演与公共空间，期盼活化百年古迹，带动旧城区发展。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州厅与现今总统府系出同

0: 园市府秉持修旧如旧理念，历经近十年规划与修复，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融入现代功能。市长卢秀燕指出，周厅重启的重要任务是带着旧城区发展，未来将结合大智路打通、铁路高架化、绿空廊道及周边商场，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修复后的周厅由文化局进驻，近四成空间规划为艺文展演场域，户外也提供超过4200坪绿地供民众休憩。
1: 我也特别嘱咐我们的同仁，市长办公室跟大会议厅要保留。未来我的任期虽然只剩下2个多月，我会来办公会客，也会来举行市政会议哈，让我们每一个行政园区都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同时也让当地的民众市民家人感受到我们的重视跟服务。
0: 文化局表示，周厅开园同步推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及台中周厅的前世今生特展，10月18号前还有创意台中文创设计展及小瓜牛市集等活动，10月24号、25号也将举办岭南通散步纳凉会，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感受台中历史文化与城市新风貌。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啊。
1: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0: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啊？
1: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0: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1: 这是为了一元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十八线宫心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呐、
0: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1: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0: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1: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4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宫心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工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豪大雨期间，请用路人随时注意相关讯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后里开始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

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维持在四五十左右。那往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西螺到湖尾路段，目前就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导致这边行。

0: 那以及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彰化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下彰化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以及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受到台七是车多影响，导致目前出口是有排队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以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那它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做封闭的作业，那会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9点过后。要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到清水服务区去做休息的动作，那就是因为西湖服务区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伊安，谢谢，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1.9公里哦，复兴路段外侧车道呢，塑胶栏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台78线原本东向12.4公里，园长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天津路口本来中外侧车道的事故呢，中区交控中心说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呢，还是麻烦朋友到三冈，尊公你那有发现路况，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来听的就是来自福山雅治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万有引力》。

这是来自福山雅治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万有引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是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这个在231到234公里的西罗路段呢，在这边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它是封闭内二线。车道的施工，那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因为国道三号哦，这个北上102.5公里的茄东路段呢，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啊，这后方呢，从106开始呢，106公里开始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哦，受到了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的茄东路段有事故的影响，所以造成后方从106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74线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这是呢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雾峰西向应该是往彰化哈，不是往雾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3。国道四号哦，丰潭段呢，很多这个朋友哦表示23.5公里的这个内侧车道，接近潭子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可见这个路面的高低差，而且路面呢疑似呈现的情况日剧加重哦。那如果高速行经的时候会有弹跳明显的感觉，高速公路局特别表示，国道四号哦，丰原潭子路段的23.1公里到24.1公里呢，它这个是属于高田方路提段哦，沿线大概有5座公地方道路穿越的横交相含。那针对这一次路面出现高低差的状况，高工局指出，经过顾问公司研判呢，就是差异呈现。那由于这个相含结构上方填土层厚度跟这个两侧路堤回填的落差差到有7公尺。最深呢可以达30公尺，所以在净载重跟车辆动态负荷长期作用之下，这个厚度不一的土层就产生

增了不同程度的压密呈现量，进而呢导致这个路面不平。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哦，高速公局表示呢，邀集专业顾问公司还有施工厂商呢研议哦，会利用夜间离峰的时间来进行改善。那高工局也指出，首先呢是为了地质改良，针对呈现这个比较显著的区域呢，在排水沟渠底部以及箱涵两侧实施灌浆补强作业，以填补空隙，并且强化路基承载力。那另外就是路面的修复，高工局表示，地下结构补强完成之后呢，已经针对路面不平顺的区段呢，全面进行沥青混凝土 AC 的刨铺，恢复路面平顺度哦。高工局指出呢，经过实地灌浆改良以及路面刨铺之后呢，目前整个路面的平整度已经改善，而且这个区域的土层压密呈现速率已经大幅的趋缓。预期呢，随时间推移呢，将趋于稳定哦。高工局也表示，这个路段通车之后呢，每天都派员巡查，以利呢及早发现异常现象，进行相关的养护决策，并且进行改善。必要的时候会进行路面的钻心取样，以取得整修路段、还有刨除深度、还有损害程度的资讯，会再委请专业的顾问评估改善的事宜。

曲《隐藏版人生》。好的，现在在这个台中市中民南路往五权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东向往雾峰哦，这个10到14公里呢，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比较拥塞，卡不好行。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3号哦，因为受到了北上102.5公里哦，茄东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从108公里的香山路段开始，你北上就开始不好走了。原因是因为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茄东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的关系。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南下路段哦，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就是在164公里到南下167公里，就是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慢。继续往南，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南下231到234公里的西螺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到明天下午4点钟啊，来到这里施工点，速度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目前北上路段呢，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丰原路段也不好走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现在车速也是赶快，较慢较不好行。

0: 好几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点。

0: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15.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故障。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2: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3: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2: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他，帮忙叫计程车或代驾。
1: 嗯，懂了，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绝对不能让悲剧发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4: 欢迎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

0: 大队，我们要请舒伟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舒伟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集管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在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目前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10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东大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以及宁明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岭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清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流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舒伟，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从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平行点，再往南南下在231到234公里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那个线车道的伸缩缝修复作业呢，预计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才能撤除，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属于车多点，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北上呢则是香山到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北上102公里茄东路段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的车流呢到香山交流道正在消化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多谢你哦。

这是来自 Roller Coaste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Flying Away。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国到虎尾之间，因为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台中到大雅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现在车速也是同样较慢。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北上的香山到茄东都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方向的26.8公里，就在潭子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呢在国道四号部分东向往这个潭子系统方向呢，26.8公里，在潭子路段哦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您特别小心哦。这就造成呢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要接潭子系统这边车子就更多了，因为本来车多，然后发生了事故之后呢就变得更不好走。因为在台74线哦，东向往雾峰的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那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因为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这个福安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双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这是在汉口路到文心路，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往市区方向的四平路到文心路都不好走。神冈区的中山路双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工业区。

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哦，这是在这个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北屯往潭子方向呢，北屯路再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还有往北屯路方向的成都路、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车速都比较缓慢。西屯路呢，这是在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那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复兴路之前的外侧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造成后方车多。中科路呢，就往黎明路方向，中科路桥到广福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明南路、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复兴路往中明南路、环中路到工学路车多。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线到高铁3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也不好走哦。那国道4号刚提到说东向呢，往潭子方向26.8公里中间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这个路段因为要汇入台74线哦，所以呢这个车子呢还是比较多哦，就是回堵的车阵啊哈、哦。那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这个如果你要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还是会比较缓慢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超级750系列的丹麦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呢，今天跟日本好手渡边韩贵激战了51分钟，中场以21-19、22-20上演了甜蜜的复仇，取得了这个男单八强的门票。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这一次在世羽联丹麦公开赛男单是排在第3种子，今天对战世界排名第16的日本好手呢渡边韩贵，双方上个礼拜才在北极公开赛交手，可惜周天成直落二吞败，止步八强。那这一次再度过招呢，周天成首局打开之后就非常积极抢攻，频频突破对手防线，取得8-2遥遥领先。然而周天成呢在技术暂停陷入乱流，一度呢被追到只剩1分差，所幸关键时刻周天成展现了坚实的防守，搭配制胜的斜线进攻，顺利21-19先持得点。那周天成在第2局5-5平手的时候，打出了连续得分的气势，并且以11-6进入技术暂停。没想到周天成呢，接着又被对手开启了追分的气势哦，还一度丢掉领先的地位。那周天成没有自乱阵脚，不断的调动这个对手的状况哦。那就算呢遭到化解一个赛末点，中场还是以22-20夺下胜利哦，如愿的晋级男单八强。再看一下桌球消息，挺过4强赛局数0-2落后的危机，18岁志渊乒乓球馆小将叶一田，今天在115年太平洋杯全国桌球锦标赛女单准决赛，先以4-2逆转了台南新星陈敏欣，决赛呢再以直落4击败了何库的队友黄静佳，夺下生涯首座全国赛单打冠军，提前取得明年度国手排名赛的资格，这也是他生涯第5次入选成人国手。叶一田今年7月世界排名一度来到生涯最佳的37名，原本有机会直接取得国手排名的资格赛哦。那但是最近因为几场大赛签运不佳，首轮都抽到了魔王等级的中国名将，排名直落到了49名，这次全国赛也是他直通明年国手的最佳机会哦。今年夺下2座 WTT 支线赛女单冠军的叶一田，前3轮扮演国泰杀手，先后直落3击败了王玉洁、李玉纯、简彤娟。

三名国泰选手，四强呢，这个对决是即将出征，这个打卡青奥的台南新星陈敏欣、叶一田。前两局13-15、3-11让出，第三局开始他主导的节奏，11-9、11-7、11-5、11-6连下四局，后来居上。那另外一边呢，来自巨城乒乓训练中心的左手女将黄静佳一路击败了国泰小将陈瑞琳、刘如璇，跟八强3-0击败了47名的黄瑜杰，四强更在巨城内战4-3呢险胜寻求卫冕的丰臣小辣椒哈、蔡云恩，首度挺进决赛哦。那压轴冠军战叶一田呢，首局7-7的时候连拿4分，11-7先持得点。关键第二局呢，叶一田在9-7领先，被吃了2颗发球之后，反倒以9-10落后。他在化解一个局点13-11拿下，也重挫对手的士气。随后再以11-5、11-7连下2城，将冠军收入囊中。叶一田表示，这一座冠军对他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不用再参加国手选拔赛，毕竟他很久没有在国内比赛，有点紧张。因为国手选拔一天要打好几场哦，今天他才打4场，就觉得哦，就甜没。而18岁的台南小将徐玄佳呢，今天在115年的太平洋杯全国桌球锦标赛男单决赛，关键的第六局化解了4个局点，最终4-2呢击败了一银的好手李彦君，拿下生涯首座单打全国冠军，也取得了明年度的国手排名赛门票。过去几届全国赛都在第一轮出局的徐玄佳表示很开心，拿到冠军之后就不用打国手选拔赛，比较没有压力。他也要把这座冠军献给一路支持陪伴他的妈妈。他不会言这次比赛的目标就是冠军，原本锁定的主要竞争对手洪敬凯呢，在32强意外的以2-3输给了彭敬恩，卫冕失败。张佑安也在4强遭到队友李彦君这个打败了哈，所以也让他的冠军之路呢少了2道障碍，所以我们常说球是圆的，就是这个意思。2026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将在11月12号、15号在日本东京巨蛋登场。中华队32人的集训名单正式出炉，由高志刚总教练领军，集结中华职棒6队年轻好手，还有旅外球员，打造新世代的中华队。那台湾预计呢，11月1号要展开集训，经过备战跟整体评估之后，最终选出28个人要代表台湾出征，力拼在国际舞台上呢，缔造佳绩。另外看一下呢，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职棒比赛哦，密尔瓦基酿酒人队今天扣着乔里奥、鲍尔斯跟密切尔接连开轰，以6-2击败了洛杉矶道奇队，在国家联盟冠军赛取得了3-0的优势，这是7战4胜制的，也就是密尔瓦基酿酒人队只要再赢一场，他们就可以进这个冠军大赛了哈，这是距离1982年来首度闯进世界大赛只差1胜，也将卫冕军道奇呢逼入了淘汰的边缘。哎，在赛前大家都非常看好道奇呢，那咱啊这个比赛一打呢，怎么这个酿酒人队呢，密尔瓦基酿酒人队，吼啊那啪啪啪已经连3胜了耶。哇，现在这个国家联盟冠军赛的第4战呢，将在美西时间15号的洛杉矶举行，也就是力拼世界大赛3连霸的道奇，如今在7战4胜制的国联冠军赛陷入0-3的落后。哎，美国季后赛史上只有2004年波士顿红袜曾经在0-3落后下逆转晋级哦。那道奇会吗？Let's wait and se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
那另外呢，双下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南下呢，西螺到虎尾之间231到234公里呢，因为封闭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为

时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大雅路段哦，大概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2公里长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平行点。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到新竹系统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国道四号呢，就是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多，双向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也车速比较慢，因为主线车道车多的关系。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阿吉玛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卡宝后行。台中七叠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双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还有呢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四平路到文心路不好走。神冈区的中山路双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健行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在文心路部分，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有事故，所以车多；中科路往黎明路方向，中科路桥到广福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路、文心南路啦，也是速度比较慢。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方向呢，还有高铁三路往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车多。那因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目前车多。还有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汉口路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待会呢，在晚上的6点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间6点30钟，公路家族再相逢了。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 1.92 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3: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一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4: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3: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0: 成为这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的三年明显提高。尤淑燕的报道。
2: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3: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2: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师资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师资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的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师资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4: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4: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7: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怡琳的报道。
8: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

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警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

0: 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1: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0: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3: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5: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3: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或误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银行人员，诱导被害人操作 ATM 网银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虚拟货币，借此榨取财物。刑事局表示，
7: 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记说：
8: 这次百合花系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啊，这品种哦，大部分拢是那个重瓣的较侪，重瓣所有重瓣开始就是有也多重瓣，啊个无回混。因为这品种其实讲真的是还是足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个育种者，啊，个倒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有法度有这今仔日这种的场面。
7: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 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

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间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2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右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3: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2: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3: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2: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3: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

0: 泡在水里了。
1: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0: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1: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2: 方苑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十七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苑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赶快先来看一下七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还有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路段。另外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2，这些路段原本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在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过了埔盐系统，这个车号3092，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发现车尾灯没有亮起来哦，再请其他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在这个新竹的路段是比较缓慢的，只有40到50公里。国营南下方向154公里的三义路段有发现散落物，国一继续往南呢，在168.3公里的台中系统有发现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1听到的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血汗还有泪。前几天呢，这个 Big Bang 的乐团哦才刚在台湾开场，接下来 BTS 会在11月在高雄举办演唱会哦。那你知道这个最近最有旅宿业者的平台啊，上面就有一个数据是说近几年来海外的旅客住宿搜寻量是相较于前几年的很多倍，大概有来到5倍左右哦。就是呢来台湾开演唱会实在是太漂亮了，这个演唱会实在开的做得太好了，活动做得太好了，然后这些其他像是日本或是新加坡的旅客他们都很喜欢来台湾参加这个演唱会。而且听说演唱会的经济在从这个2023年以来已经为台湾创造了189亿以上的这个观光的产值啊，非常的厉害哦。希望呢我这辈子好像只有参加过理想混蛋的演唱会，好像没有机会参加过其他的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加看看其他的。晚上7:12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这个过了浦沿系统有发现车号3092车尾灯不亮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呢，目前在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一南下方向154公里的泰安服务区前的这个路段啊，有散落物，目前是还没有排除，再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68.3公里丰原路段，这里有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7听到的是中岛美嘉的 True Eyes。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路网图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还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另外国一南下方向的154公里，在三义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68.3公里丰原路段有故障车，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好，那继续往南走，到了243.8公里斗南路段，这个故障车再请您小心。目前晚上施工呢，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30公里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的车道有路面修复工程，待会9点开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4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进行哦。接下来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惠中路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中清路前外侧，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小心。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这里也是有施工进行，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

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糯米团的原地打转。

0: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1: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0: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1: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0: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1: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哎。
0: 哎，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1: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0: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1: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0: 哎，不要这样了，动起来，动起来！

学妹，别羡慕，没有阿拉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一号目前呢，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再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另外刚刚呢，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这里有发现故障车，现在状况已经排除。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修复的这个施工哦，等会8点就开始进行喽。那另外是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神索凤修复工程，持续到这个10月16号的礼拜五，明天下午4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67.6到263.6的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在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的三个车道都有施工，等会8点钟开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苏慧伦还有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1: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3: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邀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1: 蒋万安表示，辉达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4: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5: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4: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

0: 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2: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视面交实际身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络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股票或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资，甚至展示伪造的获利数据，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5: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6: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国道路况，
8: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有个还在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3到234.4，到234.3，在西螺到虎尾路段，那目前是持续封闭内二车道进行增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预计会做到明天16号下午的4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

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40.7到145.8，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67.6到263.6，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我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34.8到132.1，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这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

0: 直到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9点钟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245到230，在云林系统到西螺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一个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199到194.5。会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它会封闭西湖服务区北向的出入口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今天晚上9点过后，西湖服务区就没有办法进出，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的动作。那最后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在国一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有施工作业，那它比较容易会影响到就是大家要北上往彰化系统出口的车流量，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在行经就是稍后。晚上9点过后，这边会开始进行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晚上7点42分，在路网图上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还是有一点车流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呢，在7.4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那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

晚上7:48听到这首是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还是40到5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神冈路段7.4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哦。另外在国四东向往潭子的丰市交流道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而且已经回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平常会去超市买鱼类吗？这个鲑鱼最近呢，在国际上面算是有一个，算是有一些不小的消息哦，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呢，平常可能会在买鱼的时候去留意一下它产地呀，或者是它新不新鲜，还有价格合不合理。可是呢，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可能会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问过，就是说呢，你知道养殖鲑鱼平常都是吃些什么吗？最近国际上就有一则新闻，它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哦。欧洲有部分的鲑鱼养殖业者为了要降低成本，就开始把鸡只的骨头、肝脏还有鸡的脑袋等等的副产品制造成饲料喂给鲑鱼。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会让人有点意外，鲑鱼不是应该吃鱼或者是饲料吗？怎么变成吃鸡了？其实呢，这跟养殖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哦。过去养殖鲑鱼常常用鱼粉作为饲料，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野生的鱼类资源减少了，所以这个饲料就变贵了。再加上呢，

市场需求的增加，导致整个鱼粉的价格也跟着上涨。听说鱼粉的原料的价格呢，在近两年内它翻倍的成长，太贵了，所以相较之下，使用鸡汁的副产品制成的饲料成本呢是非常低廉的。而且听说像是智利或是加拿大的部分业者已经早就使用多年，只是对于欧洲来说呢，这个算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问题来咯，当这个鲑鱼它吃的东西是鸡的一些副产品的时候，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吗？那有报道他就去研究说这个到底相关会不会延伸哪些的问题，他就去询问了这个挪威食品研究的机构。那相关的研究就指出，像是英国跟法国有不少的消费者就觉得这样的喂养方式好像不太自然呢。除了心理上呢能不能接受，大家也会关心说这样的饲料会不会影响到鲑鱼的品质跟营养。而且目前欧洲没有要求零售商一定要把鲑鱼的包装上面标示饲料的成分，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消费者他们就算买了鲑鱼，光看包装也不一定会知道他平常吃的是什么东西哦。那吃这种饲料长大的鲑鱼一定就不能吃吗？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判断的。像是饲料使用什么样的原料，还有鱼肉是否安全，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有点像是有些人会在意说黄豆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非基改，这件事情就有点像了。那对于欧洲那边，对他们来说常常吃鱼类的人哦，他们就会很关心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下一次呢，大家去买鲑鱼的时候，除了可以看它的这个价格、新鲜程度跟产地，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像是品牌所提供的这个养殖的资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鱼的饲料来源是什么，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向业者来询问的。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一则国际新闻呢，也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啊。食品的资讯越透明的话，消费者就越能够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再做出选择。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那回过来看一下路网图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有点缓慢，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 7.4 公里的这个神冈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另外在国四东向往潭子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这个路段呢非常的车多啊，再请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交通时间哦。等回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方向 24.5 到22公里这个潭子到丰原隧道的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早上6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好，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 Betty 这首歌曲《鲷鱼烧》。

晚上7:56听到这首是贝缇的《鲷鱼烧》。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18公里的路段，丰势交流道出口车流量很大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交通时间。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

0: 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目前呢在国道4号东向18公里往潭子的方向呢，在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这里呢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有点回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慢慢的恢复正常许多，

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13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请您小心。国三北上的113公里香山路段有发现故障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平的《躲不过你的温柔》。

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平的歌声《躲不过你的温柔》。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0公里到145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修复的施工进行当中，到早上6点。另外是在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267.6到263.6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已经进行。那另外是在北上的134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道路的刨铺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等会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将会在出入口进行施工的封闭，9点进行到早上6点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这个西湖服务区到时候在9点过后会是封闭的状态，所以呢，您可以移到就是清水服务区来做休息。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24到22公里，这个潭子到丰原隧道会有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现在开始进行到早上6点，再请大家留意。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听到的是金城武《标准情人》。

听到歌曲来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晚上8:16。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各个路段呢都是保持顺畅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13公里的西滨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好，另外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丰市交流道出口，车多拥塞情形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时间。国道四号西行的24.5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隧道这个路段轮流封闭车道，那目前在进行的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哦，到早上6点钟。补充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另外是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再请您要小心了。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一样告诉警管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酒井法子这首歌曲All we need is change.

来自酒井法子的歌声 All We Need Is Change， 晚上8:22，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发现了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目前在国道3号晚上的施工路段是在 267.6 公里到 263.6 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00进行到早上6:00。那另外是在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的三个车道道路刨铺的工程也是进行当中，到明早6:00哦。国道4号西行24到22公里往清水方向的潭子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当中，那也是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到明天早上6:00。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柏林的歌声找到我，

晚上8点25分听到这首是来自柏林非常轻松的愉快的歌曲《找到我》。在台61线北上的 255.3公里呢，水井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的时速。那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13公里的西滨路段，有发现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24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当中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的9点会开始进行。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使用服务区的话，可以到清水服务区来使用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Say you won't let go, James Arthur。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尸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3: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2: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未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一处饭店日前发生火警，一名82岁老妇人因身体不适无法自行下楼，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展开救援，原警背着老妇人安全撤离，化解家属的焦急与担忧。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火灾通报后，赶到五权路一处饭店协助疏散。当时饭店配电室电箱配电盘起火，警报随即响起。工作人员告知六楼有一名老妇人因身体不适无法自行下楼，警员邱成玉立即上楼查看，发现82岁林姓老妇人因头晕全身无力，已无法行走，家属也难以独立搀扶。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5: 救援果断徒步奔上六楼，将妇人背负下楼安全撤离，并交由119救护人员接手送医，化险为夷。
4: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在饭店、商场等公共场所遇到火警时，务必保持冷静，依循疏散指示及现场人员引导，沿安全逃生动线紧速撤离，切勿为了收拾贵重物品而延误逃生。如遇行动不便或需要协助者，应立即告知现场人员或拨打119求助，以降低灾害风险。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与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一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6: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2: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 1.2 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全员节目，我是温凡。好的，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顺畅。那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140到145公里铜锣三义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修复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在国三北上267到263公里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进行施工。国三北上在134到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有道路的刨铺工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新演员的歌曲《恋》。

晚上8:43听到的是新野原这首歌曲《恋》，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月薪娇妻》里面的主题曲哦。虽然呢我是没有看过《月薪娇妻》，不过还真的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呢这对这个应该不能算是新人哦，他们结婚其实也5年咯，在前几天就是10月13号那天听说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哇真的是相当的恭喜，而且有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哦，对于这一对夫妻非常非常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大家太喜欢新垣结衣了。有人特别去就是把所有的线索全部都找出来哦，就是去找他说呢，可能2023年开始这个新垣结衣他就有可能在这个备孕当中。我觉得网友们实在太厉害了，把这么细的东西全部都给找出来，像是呢这个新垣结衣并没有续约啤酒广告啊，或者是他们很少上荧幕这件事情也被他找出来了。总之呢相当的恭喜他们，真的非常的棒，不知道小朋友会取名叫什么呢。好的，晚上8:44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再请您要小心。那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排除。好，最近的路况，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在这个300.5公尺的地方有发生一个事故，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佳佳的，还有 OZ House Party。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不要错过咯。

晚上8:48，你有作屁吗？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今天呢，来到美丽补给站，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作屁。不是作弊，也不是放屁哦。这个作屁是癖好的屁哦，其实就是在讲说，很多人很喜欢久坐，那慢慢的，这个渐渐的，久坐就变成一种像是癖好一样的习惯。那久坐对于女性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其实是蛮负面的影响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从上班开始，我们就坐在这个电脑桌前面呢，一天三餐也是照着坐着吃。那回到家之后，继续坐着看剧，或者出去呢，其实也是坐着看电影哦。几乎呢，好像是除了睡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的。那医师就提醒说呢，这样子久坐可能会使女性的经期更加的疼痛，甚至是不孕的风险也会增加哦。有研究显示说，久坐容易让这个血液循环变不好，然后气血不顺畅，再加上呢，可能有些人是缺少运动，然后呢，这个肌肉是松弛的，下半身浮肿，这个水肿的情况也会比较严重。那慢慢的呢，这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萎缩，那另外久坐也会伤胃。最近呢，我才被我的中医师说，吼，你这个胃不是很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哈，我都没有这个感觉耶，胃不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就说啊，其实你的这个久坐也是会伤胃，他真的有这么跟我讲耶。然后我才意识到啊，原来这个胃不好的感觉，就是有时候胃会感觉有点胀胀的，疼痛疼痛这样子。久了之后呢，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是腹胀等等的症状可能都会找上门哦。如果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之外哦，可能会导致，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会导致整个血气都被卡在那边，然后你的某一个内脏的

功能就会开始变得很不好哦。那对于女性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原本呢你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经痛，那子宫这个部分因为它气血整个就是淤在那边了，它就变得更加的剧烈。另外血这个气滞血瘀可能也会导致淋巴或是血栓等等，使这个输卵管是不通的，再加上久坐可能还有这个体质的影响，这个子宫内膜的组织呢会因为气血淤在这边而增生到子宫外，形成子宫内膜异位，这些症状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不孕哦。所以啊，我们女生一定要留意一下，久坐3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稍微走一下了。因为久坐呢让这个下半身血液循环变差，可能会导致整个盆腔淤血，然后经痛的时候会更加重哦，这样是蛮不好的。便想到这个经期可能会变得更痛苦，马上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稍微走动一下啊。所以经期来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如果大约30到40分钟，最好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避免的经血逆流。然后平常呢要注意这个饮食要均衡，然后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如果可以适时的喝一些姜汤，这个是蛮棒的哦。有的时候长辈呢看到年轻的女孩子穿的比较短，裤子比较短，或者是衣服比较短，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肚子吼这样子会着凉，会比较容易感冒。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哦。因为呢你这个身为女孩子如果子宫受寒的话，真的对身体会比较不好，会有宫寒的情况。可能会引起像是月经延迟或者是痛经更加严重等等的问题，所以子宫保暖的动作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呀。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如果呢人在就是女孩子们在经期的时候可以把气血给保养好，身体给保养好，身上的这个脸上的气色就会变得好很多很多。而且当你的这个经痛越来越痛的时候，基本上就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也在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好，晚上8:53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再请您要小心哦。另外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正常好走，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故障车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再请您要小心了。有路况再来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是多多肉，很可爱的名字，坐着飞行。

晚上的8:57听到的是来自多多肉这一首歌曲《坐着飞行》。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 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先来听歌 I See You。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修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

0: 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2: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一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的一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来看一下九点过后的最新道路状况哦，目前各个路段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哦，看起来都是时速正常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91.3公里竹林路段，要麻烦您留意散落物的状况。另外是在国三北上113这个西滨路段，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六号东向呢，在这个旧正路段3公里的地方有发现行人。

误闯的情况，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九点过后，施工路段变多了，再请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30公里云林系统往西罗路段，这个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还有北上199到194.5彰化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了。国道一号南下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修复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67.6到263.6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三北上134到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目前呢，这里外侧三个车道进行道路跑步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的施工开始封闭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来听到的是追上冠老板。

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接错，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关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追上还有瘦子一手的冠老板。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大致上会转为偏东风，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是个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东半部地区或北海岸有一点局部降雨的几率。那西半部大概至上也只有中南部的山区在中午过后有一点零星的转暗阵雨，所以天气还是非常的稳定。而在温度方面，今天晚上台中的气温目前是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清晨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6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那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早晚可能要多加件衣物。而明天白天的高温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而且可能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点，所以中午前后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这样的天气预计到了下周二之前都还是蛮稳定的，有点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那也可以大家把握这样的天气在外活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跟我们连线说明，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晚上9:18了，那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还是顺畅通行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西滨路段113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国道六号东向3公里的旧正交流道外侧有行人误闯了，再请您要留意他的安全。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补充，在9点过后，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在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施工啊，再请您要小心，目前车流是正常。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混乱的台北》。

晚上的9:20，听到的是吴卓源的《混乱的台北》。国道6号东向旧正交流道3公里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再麻烦您要小心喽。接下来听到凯尔的《美》。

来自凯尔的歌声《美》这首歌曲，晚上的9:25，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199公里到194.5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另外是在245公里到230公里之间，云林系统到西罗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作业进行当中。好，接下来是国一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西罗到虎尾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哦，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国一南下

110.7到145，这个铜锣到三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进行，进行到早上6点，再请您要小心。目前在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这个入口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暂时无法使用，请您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国道6号的好消息，东向在旧正交流道外侧行人误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Say 的沙袋的 Kiss of Life， 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

0: 成三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林姓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唯物，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评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万元。吴依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万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琼慧说，
3: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2: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5: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25.3%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115.7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艘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4: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骚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 离岛地区22

0: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只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温凡，目前呢为大家提供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在国道6号稍早东向呢3公里旧正交流道的外侧有行人误闯，现在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方向193公里彰化系统的这个路段呢，有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同样是故障车，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 166.5 的这个丰原的路段呢，一样要麻烦您小心了，故障车有停放在这边哦。目前呢路况大致上都是正常，时速也都是维持良好的状态。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杜德伟的嫁给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来到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最近呢，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想要去尝试，却始终没有跨出那一步的呢？会不会是一些想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有可能是开始想要减肥，这些都算哦。很多时候阻挡我们的未必是能力不足，而是心里面会想哦，如果真的失败了，那要怎么办呢？我们会害怕做不好，害怕被别人笑，也害怕努力了之后是不是结果不如预期，所以想做的事情一拖再拖，最后连尝试都没有试。今天呢，分享一个这个美国总统前美国总统夫人艾莲娜罗斯福的一个小故事哦，就是呢，她每天会做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情，还蛮有趣的哦。她说呢，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刻意的冒险，而是试着不要。

要让恐惧替自己做决定。他说他曾经呢有遇过这个被公司裁员或者是情况，诶，这个美国总统前夫人会遇到这个被裁员的问题吗？那总之就是说呢，他只要一遇到对未来感到迷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整理一些自己害怕的事情，包含他会把他们全部都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甚至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哦。那这一个小小的分享呢，就是在跟大家说，当你真的很害怕的时候，你也可以试试看把恐惧具体的写下来，你就不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想法就让它流过去了，然后呢把心里面这种说不清楚的恐惧感跟不安的感觉慢慢的理解它，然后逐步让它可以逐步变成一种可以面对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呢，就变成一种具象化的概念了，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就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好好的跟他，就是好好的面对他。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很久很久？如果有的话，可以先把目标缩小一点。如果你是害怕在会议上发言，可以先试着说出一个想法，不敢拒绝别人。可以先练习用平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界限。我们常常以为要等到有信心了才能够开始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信心恰恰是从每一次的尝试当中去累积起来的。今天你不用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你只要试着比昨天多尝试，多相信自己一点，就很不容易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真的真的很害怕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然后也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还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可以慢慢走向那个更有勇气的自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最近去买健康餐盒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其实呢，我是一个很少线上订餐的人，然后我第一次线上订餐就是献给了这种我很喜欢的健康餐。然后呢，到了柜台我就跟他说，你好，我刚刚有线上订餐，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好像有点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他可能只有了解到说我好像是要点餐吧，他就说你点什么，然后我就说了我刚刚点的东西。后来呢，他就直接再帮我做一份，我还想说怎么要等这么久，然后他们就跟我解释，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很忙碌嘛，然后我也有一点要赶着上班这样，他们的应该怎么说呢，大家太忙碌了，所以对方就有一点点误会我的意思。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平和的跟他们解释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对方听成什么话，然后我误会，哦，他以为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点的餐是什么了，这样就是我刚刚在线上点的餐，而不是我现场点的餐。其实我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诶，我超级害怕跟就是不熟悉的人讲话的。但是呢，我觉得自己也是在慢慢练习，试着把自己的立场跟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不对的，就是说表达你的想法和立场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不对，而且那也是你的权利。好好的跟对方讲清楚的话呢，未来还再继续买餐，其实也不会这么尴尬呢。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晚上的9:51，在这个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95公里彰化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请您要小心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纵贯线的感应。

晚上9:55，哇，纵贯线这一首歌曲《感应》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纵贯线这个乐团诶，我觉得每首歌都很好听。这张是来自这个南下专线的一个专辑，那整张专辑它是以欢迎回家为一个主题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感应》？它算是呢在写说人与人之间那种探索生命啊情感上面的某种共鸣，到最后呢有点累了，回归心灵初衷的那种感动。我觉得呢，回到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的主题哦，有的时候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时区里面，那也许这件事情你很会，那别人可能就是不太擅长，那你有没有想要认真的好好的去面对这些也许你不曾面对的事情，或者是一直害怕去做的事情？那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把它们都写下来，然后呢

就是跟他好好的交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会害怕这些事情，为什么不想做呢？如果某一天这些门槛都跨过去，这些关卡都通过突破了之后，也许你也是突破了自己。好啦，在这个国道三哦，更正，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 195.1 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的情况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再麻烦前往清水服务区哦。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来这个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有三个心愿的话，你会想要许什么愿望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有三个愿望，你可以选些什么样的愿望。如果是我呢，我希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然后呢，也许到明年年底粉专的粉丝可以破个500好了，哇，好低的标准，500吧。好啦，大家晚安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

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 5.6 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 54.7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鹰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北上45.8到45.6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0: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约翰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呀。10:23，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儿回来。虽然我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

0: 人众，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4: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3: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5: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1: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美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0: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七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2: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六人及销售据点一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六部、机上盒一台、电脑主机一台、账册随身碟一支及作案手机三支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部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3: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5: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6: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5: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二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7: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丽薇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5: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火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2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快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11点钟会准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

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11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Daughters》。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

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洛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4: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6: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

0: 这首来自林杰星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何古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w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呢。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 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o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合果人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合果人的Yoshi跟Jimmy。
2: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
3: 没错，
0: 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对不对？
2: 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

0: 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1: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0: 对，很远呢。
2: 对啊，其实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啊，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1: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0: 哦，
1: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2: 比较外向一点。
1: 你讲的好保守，
2: 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一点，
1: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吵一点
0: 啊啊啊！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0: 啊，
1: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是比较文青，
2: 对，
0: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2: 对对对。
0: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2: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对，
0: 错误印象。
2: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0: 啊啊啊！
2: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
1: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0: 那你怎么回他？
1: 我跟他说，
2: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我们比较吵一点，
0: 比较吵，
2: 对对对，
0: 就类似这样，
2: 对，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2: 对
0: ，OK，
2: 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啊。
2: 对，
0: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那这一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0: 哦、
1: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哎、欸，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2: 对对对，把、
1: 就是要开心，
2: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1: 对，没错，
2: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1: 对
2: 对
0: ，OK，
2: 没错。
0: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啊，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哦，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步往前，哦，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2: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 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

0: 说哦，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只是我们觉得哎，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0: 对，
1: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0: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哦
1: 欸、对对对，的确的确。
0: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潮帅风扛这样子。
1: 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0: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还是要做自己。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1: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1: 越来越潮
0: 一些，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
1: 哦，
0: 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
2: 对，
0: 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可能有炒一点点啦、啊、对啊，
1: 好谦虚啊，
0: 对，一点点，
2: 稍微
0: 不敢说真的，对
1: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0: 没错没错，
1: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
0: 对，
1: 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
0: 嗯，
1: 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0: 有
1: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0: 臭男生的那个
1: 蛮带入的。
0: 对，
1: 我不晓得，
0: 其实有一点啦。
1: 哦，真的吗？
0: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又想说，哎，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1: 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0: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哎、欸，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1: 对，
0: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哎、欸，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把妹耍帅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1: 对，
0: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呢，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1: 对，
0: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1: 对，
0: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被开罚单而已。
0: 对对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1: 对对
2: 对，对，飙车不好，请
0: 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0: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没错没错，
1: 超强之路。
2: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0: 对，
2: 对，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啊、嗯，对，从男生把妹啊、
0: 嗯，主角就是
2: 那、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欸，
1: 不是，我不是，
2: 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0: 没有说主角是谁，
2: 对，
1: 没有没有把妹这趴，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2: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了，
0: 真的是刚好、啊。OK，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 嗯，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1: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最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 intro、哦、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哦、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嗯、哼哼哼哼，所以就是在这个 Neil Nuts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0: 对、
1: 哦、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哦，
2: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1: 对、嗯、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2: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0: 了，有有有，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2: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0: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哎、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2: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0: 才改
2: 的，
0: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2: 对，
0: 它的速限就降低了，
2: 降低了。
0: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1: 啊？哇，很久
0: 很久了。
2: 这个其实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0: 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1: 哇，这首歌。
0: 超久，
2: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的，
1: 应该有4年哦， oh, 差不多。嗯，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那、啊、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2: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嗯，
1: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0: 对
1: 前往，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0: 又宽又直嘛，
1: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2: 一不小心
0: 就
2: 踩了、欸，没有，用力了一点。
1: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嗯，对，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0: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2: 对，
0: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2: 对，
0: 不然这么大
2: 其实会危险，
1: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嗯、其实真的很危险，
2: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
0: 冲太快
2: 其实也不好，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其实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0: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2: 对、
0: 哦、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哎，确、欸、实是降低了，这样
1: 没错没错。
0: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2: 对，
0: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2: 啊、所以记录那个时候，
0: 对，
1: 没错。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呢、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它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它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版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2: 很快的，
1: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2: 你不能超过70，
0: 对，
1: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0: 对，
1: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哦、
2: oh, ，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哦、
1: oh, 对，好像 slogan， 哇、wow, 哦、欸，
0: 很厉害耶，
2: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2: 对，
0: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用真的，
2: 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哦， oh,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0: 对对 对,
2: 对，
0: 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

0: 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嗯、
1: 对，
0: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1: 对，
0: 但它不是节奏、嗯、
1: 不是，
0: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靠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哎、嗯欸、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喔、嗯，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1: 就是遵循
2: 我那个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哦、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0: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多。
1: 欸、我真的有这样过、欸，哎、啊，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然后就放这首歌，
0: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0: 对对 对, 对，会觉得好像70，哎、欸，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嗯、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0: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0: 就要
2: 听第二遍。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0: 哦，就差不多，
1: 但就是慢慢这样。
0: 哦、对对对 对, 對、啊，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0: 差不多啦。OK OK，
2: 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哦、就那一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的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2: 哦、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啊。
1: 对，骑骑啊，咔啦咔啦咔啦，跌倒这样子。
0: OK，OK，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哦、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咔啦咔啦的感觉。
0: 对，
2: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哦、就是弄得很
0: 惨，
2: 对，很蛮好笑的。
0: 哦，
1: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尤其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啊、嗯，对，就是、但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0: 把它拿掉，累残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那、嗯、就是、停个红绿灯，
0: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7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0: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0: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OK，
2: 没错，
0: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0: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0: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0: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2: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1: 反正他不在嘛，
2: 他不在，那我就乱帮他讲了。
1: 我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0: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2: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但就是，
0: okay.
2: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嗯、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
0: 哦、
2: 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0: 对
2: 对，哦，这样讲
1: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
2: 对，
1: 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2: 对，
0: 然后对，
1: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2: 没错、
1: 对，
2: 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對對對，
1: 很像电影画面，
0: 对，
2: 这样子，
0: 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1: 对对 对，
0: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1: 对
2: 对
0: ，OK，
1: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2: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1: 没有啊，我就是。

0: 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1: 不是阿海吗？
2: 对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0: 对啊，
2: 其实
1: 对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2: 高几率，
0: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哦，
2: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1: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调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2: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0: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2: 因为我不太会讲这种话，
0: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1: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调，
0: 尤其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1: 哦。但
2: 我靠，这么会讲话，
0: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1: 哦、
0: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2: 比较直接一点，
0: 粗鲁这样，
2: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0: 都
2: 乡下来的
1: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就是我最闪亮的那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0: 对，
1: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2: 其实是这样哎、欸，我是这样想。
0: 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哦、
2: 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0: 对，
2: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
0: 对、
2: 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1: 啊，
2: 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0: 好像可以。
2: 对，
0: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2: 在一起就是、
1: 不管了啦、
2: 你就
0: 对，等下宵夜要吃什么？那不然走啊，一人拉面。
2: 哦，不要、啊，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0: 哦，不然啊，不吃啊，算了。
2: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啊、没关系、
0: 啊，
2: 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啊、我们要看别的，
2: 我们来吃什么、
0: 啊？
2: 对啊，
1: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1: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0: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1: 对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0: 还被骂这样子。
1: 对啊，又还没到，干嘛？
0: 干嘛还没到？
1: 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你们聊天好玩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特聊，
2: 没问题。
0: 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2: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1: 啊、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比如说Jimmy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Yoshi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像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如说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0: 吉他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1: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0: 对，
1: 就是非典型的可能演奏方法，
0: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1: 哦，
0: 对，有一点点啊，对，
1: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0: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游戏，然后让游戏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有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原来这个素材被游戏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1: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1: 哦，
0: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1: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啦。然后当然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0: 对，
1: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0: 潮
1: 潮，真的潮
0: 对啊，
1: 有习惯吗？那样的

0: 造型
1: 相当不习惯，
0: 相当不习惯，
1: 但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
1: 对，
2: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1: 啊！对啊，他那个
0: 他那个就像刺猬这样，
1: 对，
0: 软猬甲，
1: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对。
0: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1: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就是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搭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0: 嗯、哦，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怎么这样讲？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那种。
0: 哦，
1: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0: 哦、他们去拼接，
1: 他们手工去制作、
0: 哦。
1: 就像阿海那个盔甲，不会有人真的穿着一个盔甲在路上跑。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其实那个上面的刺都是造型师手工粘上去的。
0: 哇，
1: 那阿海在这个 MV 的。”大动作过程里面，他的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0: 会飞出去。
1: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喷到地上。
0: 哦哦哦，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1: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0: OK，
1: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1: 对对
0: 啊，你们本身不排斥。
1: 不排斥、啊，
0: 蛮喜欢的这样。
1: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0: OK，
1: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1: 啊、
2: 所以
0: 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1: 对
0: ，OK，
2: 他是主角，
1: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
0: 哦， oh.
1: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他穿起来。
0: 哦、oh. ，
1: 对，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0: 全部掉光。
1: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0: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1: 对啊、
0: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温和的、嗯、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y。好，还是要关心一下、啊、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欸、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像你 so bright， 又像你 all night， 又像你 like star， 你就是我今夜的爱。
1: 普通的工作先想个试试，心内有一挂话高讲袂出嘴，你牵起我的手，我偷看温柔就着你的面红记记。
2: 哎呦 ，OK， be my baby，
1: 有梦出来 on my way。
2: 哎呦 ，OK， be my baby，
1: 有梦出来
2: on my way。
1: 驾驶我们的爱之轨，前进不畏后退，要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看你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何国仁。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游许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就
0: 是、
1: 又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就是啊、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成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然后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啊。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大概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欸，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欸，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对，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
2: 素，
0: 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雪有讲到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昧又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2: 对，
0: 很酷，哎，很强，哎，
2: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2: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2: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哎，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1: 就是
2: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1: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在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2: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2: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
2: 對對對對，
0: 把它写出来，
2: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1: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
0: 要确定的，
2: 其实一开始很不想唱。
0: 哦，真的哦。
1: 就

0: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1: 可以，我期待
2: 可以可以。
1: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0: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欸，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2: 就怂怂的啦，
0: 对，微怂的派对感，
1: 对，
0: 然后结果他就是欸，尤其我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1: 你要重写，
0: 哇，不错哎，重写。
2: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
0: 然后他就是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2: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0: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
2: 这么坚持，
1: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2: 没有，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1: 所以
2: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1: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2: 对对对 对,
1: 對，所以你只能接受，
0: 对，只能接受。
1: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个歌手啊，唱这首歌，还是
2: 他很无奈、啊？
0: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2: 他把灵魂敲回来，
0: 就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
1: 啊。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很有爱耶，就是、
2: 这算吗？
1: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0: 对，
1: 他蛮酷的哦。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2: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1: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0: 我妈吃素。
2: 她尤其他们家吃素。
1: 哦哦，
0: 对。
2: 那妈妈听完有什么？
0: 好像觉得
2: 是一首好歌，
0: 好像也还好哎、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了。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就是
2: 还好啦，
0: 很日常。
1: 对，
2: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1: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0: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哎、欸，鱼卵是不是素的？
2: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1: 啊，
2: 他不是真的
0: 初
2: 素，对，初素，
1: 初素。出去住宿，出去住宿，
2: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
1: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
2: 啊、嗯，
1: 就也类似對對對类似这样子，
2: 这种比较常见。
1: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她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2: 对
1: 对，或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嗯、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2: 谐音梗，
1: 对，你也输得起，
2: 没错。
1: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2: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1: 对啊，
2: 素食超人。
1: 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这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2: 哦，不会，我们的优许都是就聚餐的那个人。
1: 哦，
0: 没事吗？
2: 但是就聚餐的话，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1: 对，因为
0: 算是友好啦，
1: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2: 对
1: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2: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
1: 哦，
2: 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1: 对，
2: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
1: 哦、
2: 这个要做素的。
1: 啊啊啊！
2: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会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了。
1: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像是阿海唱的，就是啊，蛋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2: 没错，
1: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0: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1: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2: 没错，
1: 所以尤其你是哪一种素？
0: 我是蛋奶素，
2: 随便素，
1: 随便素。
0: 蛋奶素，
1: 嗯，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0: 哇，全素比较硬哎、欸。
1: 对，
0: 就是，
2: 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嗯、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1: 对
0: 对
2: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1: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2: 一点，
1: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2: 对啊，
1: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2: 对，
0: 没错，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2: 对啊，
0: 过度啦，有一点难度，
2: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1: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

0: 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1: 对，
0: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1: 派对，
0: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没
2: 困难，就是我自己
1: 困难，就是他
2: 自己
1: 那关，他的内心自己要
2: 过
1: 得去那一关，
2: 其实就都很顺。
0: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1: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 我们是笑着 jam 完那首歌，
2: 这是一首破歌。
1: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欸，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0: 啊！”真的、哦，
1: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
0: 啊！哈，
1: 对，
0: 哦，很棒哎，
1: 进度严重超前。
2: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欸，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0: 真的哦。
2: 有印象
1: 啊？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反正因为那一次，
0: 太感动了。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1: 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
0: 哦，
2: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1: 对，
2: 嗯、就是
1: 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0: 哦，
2: 对啊，
1: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2: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1: 伤
2: 人的、
1: 那個，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1: 很勇敢的那个勇士啦，
2: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1: 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2: 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
0: 嗯嗯，
2: 所以
1: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2: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啊，
1: 对对，
2: 写考、啊、
1: 他在蹭鼻子，
2: 我想说你怎么了？
1: 他哽咽了一下，
2: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
0: 啊、
1: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2: 啊、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0: 对
2: 对，然后。这蛮
1: 超级意外
0: 啊、
1: 对，就那一次。
0: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欸，你 what happened？
1: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2: 没有、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0: 对，
2: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1: 啊、
2: 对，
1: 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2: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1: 救大家的，
2: 扛住一切，
1: 对
2: 这样
1: 很扛啊。
0: 对啊、对，又叫扛，哎、
1: 啊
0: 欸，扛是下一首歌，
2: 对，扛是下一首歌，
1: 扛，
2: 对，然后他就哭了，
0: 哦，哎、欸，这蛮妙的耶，
1: 我也觉得蛮妙，
0: 吓到自己团员，
1: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是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2: 跑彩球，
1: 对
0: 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
1: 对，
0: 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1: 有感而
0: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
2: 嗯、
0: 所以有一些感触
1: 真性情，
0: 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0: 不懂，
1: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2: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0: 哦，
2: 所以我
1: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
0: 啊！
2: 对、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啊。
1: 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0: oh,
1: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0: 他用他的方式，
1: 对啊，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0: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

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果人，
1: 耶、yeah ！
0: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Yoshi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哦，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
1: 嗯，
0: 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2: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2: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0: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1: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也算是这样，
1: 对啊，
0: 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1: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嗯，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都唱说你要的我都配，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1: 你觉得就是盘子的感觉，
2: 开放式结局
0: 哦，
2: 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1: 也有可能，
2: 所以就是
1: 不限定性别角色，
2: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中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2: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1: 我就是躺分啊，
2: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0: 对，
2: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1: 对啊，蛮躺分的，
2: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
0: 哦，
2: 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0: 哦，
1: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
2: 欸。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1: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1: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1: 这其实不简单，
0: 不简单、啊、是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2: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那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2: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2: 对
0: 啊，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时间啊，
1: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1: 女儿宝
2: 也是，
0: 对啊，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1: 说教
2: 的
1: 议题有点太沉重，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2: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0: 嗯，
2: 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当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0: 对，
2: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也是有可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就是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一切让大家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
0: 嗯，
1: 对，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会是说、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的，
2: 互相，
1: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
0: 嗯，
1: 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0: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1: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0: 对，

0: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0: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1: 对，
0: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1: 面，太庞大的议题，
0: 大家自己去想嘛。嗯，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配这件事情，
1: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0: 对，
1: 不一定，
0: 对，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对孩子，
1: 对、啊，
0: 就是那个配嘛。
1: 对，
0: 但是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嗯，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1: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都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0: 嗯，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hero 的关系，我想要让它听感顺一点、
0: 啊、
2: 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 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嗯、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嗯、的变拍的
1: 前奏
2: 的设计，
0: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
0: 哦、
2: 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1: 对那个、嗯、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
2: 旋律，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嗯嗯嗯，
2: 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
0: 嗯哼，
2: 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者是固定的节奏，
0: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哎、欸，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
1: 啊，
2: 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
0: 嗯，
2: 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呼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0: 对
2: 的感觉。
0: 哦，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运动，
2: 嗯，
1: 对，
0: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些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2: 对，没错，
0: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1: 没错、
0: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 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个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1: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
0: 嗯，
1: 对，
0: 就十月份，就是
1: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0: 对，
1: 嗯，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
0: 嗯，
1: 对
2: 对，
0: 就陆续在排，
1: 情报释出之后，
0: 对
1: 对，再跟大家分享，
0: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0: 嗯，
2: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1: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的演出行程，
1: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
0: 哦，
1: 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
0: 啊，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
0: 嗯，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0: 哦，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1: 对，
0: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
1: 那就要
0: 看演算法，要
1: 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0: 哦，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1: 对，
2: 没错，
0: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1: 啊。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0: 哦，不错不错，哎，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1: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六七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了。

0: 就 tag 我这样，然后哎 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十点才看到，睡醒我才看到，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1: 就判断一下啊、哦，这人诈骗不行，
0: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1: 哦，哎，对，还是要管理啦，
0: 对对 对, 对，
1: 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0: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1: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叫 Neonas，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0: yeah, 谢谢，
1: 好，拜拜。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点24分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再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金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

蓝又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

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河，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傻子与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你要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希的 Judge Me， 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点11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部分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所以呢，这个车型

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哎，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哎，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

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03 Braces 的《天空》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

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啊，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啊，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啊。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哈，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啊。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啊，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快要10月底了，10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10月来台风的记录哈，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啊。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到
6: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3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

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啊，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吃点宵夜再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哎呀，吃太多东西或者是每一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油高盐的食物，可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对不对？有些人呢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了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是说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

好，不过啦，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啊，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啊，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啊。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哈啊。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哈。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哈，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哈，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20%到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哎，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

好啦，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交给杜姑，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郎》，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是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派去要提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火啊，爱回收哦。啊，这那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下来旧电棍、电火球，可以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可以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棍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闪喽！
4: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5: 哎呀，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3: 我们要赶时间啊！
4: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3: 就是说嘛，
5: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姑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 ，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啊。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啊。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的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啦。那北上的这个国道1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哎，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哎，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啊，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因为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啊，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啊，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啊，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啊，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啊，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啊。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啊，每个礼拜哈，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啊，这个怎么样让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青菜，
1: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2: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1: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2: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1: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2: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2: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都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睡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要保持专心，行道路要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算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

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当然呢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 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哎呀这个说借由歌词这个宣告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对不对林夕说呢，这也是他这辈子写过最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就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哦，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

0: 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4: 好，我们出发。
3: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4: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3: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4: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3: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4: 王小明，
3: 慢慢来比较快嘛。
0: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有悔。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

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哈，到时候 FM101.3 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也会受到影响哦。啊，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哈，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啊、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哈，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啊，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啊，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啊啊，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路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哈啊，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但当然呢啊，这个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哎呀，这个不要哈，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啊？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啊？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这条瓜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国语台语都买通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大概很熟了吧对不对堆堆堆呀哎呦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咯，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我都很怕如果这个轮子这个不小心给它搞掉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指头指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苹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啊，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啊，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哈，到了今天的白天哈，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呢这白天呢，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啊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哈，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哈，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啊，有部分地区呢哈，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哈，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哈，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哈，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

前进哈，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啊，去到日本。不过啊，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啊，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啊，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哎，光复节连假呢，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光复节连假，哎，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啊。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来自曹格这首歌曲《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那、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笨熊，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一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王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一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四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有比较高一点呢。新竹关西现有18度，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林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啊，Ozone。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来用现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好、哦，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4:20咯。谁在按门铃？听说哈、哦，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钟声上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

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哦。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宝》。那些时代更加古早，最有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有点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没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宝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哟，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

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好，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现在哈，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灯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哈，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不发达哈，我们只能够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小心哈。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那一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 17.8 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 27.9， 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的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知己》。5:1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

人员哈。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哈，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哈，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哈。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哈。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就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

0: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结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啊。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三到四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这是陈怡婷收取的歌叫昂德。好，这个虽然标题是昂德，重点不在昂德，是用昂德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郭三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OK。总之现在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考虑调整动线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塞意。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邦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也是要小心啊。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哦？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

一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二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也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好、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哈哈哈哈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就会让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了，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有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一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今天我够忙的啊，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

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

肝脏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应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诶，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再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讲。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呢齁。哎呀，你都不懂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齁。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

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哈。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喽。国三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

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地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三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她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她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三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吉嘞》，礼拜九我也忙 Linky， 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哦。国三北上92.8公里竹

龄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齁，真的是齁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蓓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

6:12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间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起码嘛已经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了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来去谁呀七？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回香香细细。名字叫做来去谁呀七？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了嘎猪啊，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作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谁呀？其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来，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异位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平”是屏东的“平”的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要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起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然后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闲乱哈，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哈，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合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件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

0: 台湾光复法案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四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0: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期程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它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它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呐、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哦，这是李家湾周子言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懂哈。哦，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让你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落里家咯。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啊，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哦。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哦、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

主管、哦、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六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他的位置跟高度哈、哦，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哈、哦。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哈、哦，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哈。哦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哦、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espresso，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哦，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哈，鼓励他都没有用哈。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

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最后这一首歌，歌曲也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哈，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浪里家，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

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妹啊，
1: 我的皇子今天要去校外教学，观察那个侏罗树蛙，还要顺道认识八掌溪的生态环境呢。
2: 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八爪鱼啊？皇上哦，上回还问我要不要吃海鲜，哎，筷子我都准备好了呢。
1: 八掌溪啊，早期闽南语就称八掌溪，到日治时期才正式改名为八掌溪，跟海鲜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脑袋哦，真像是刚出锅的豆腐，软绵绵的。
2: 哼，你说我是豆腐脑，以为我听不出来吗？是我的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才对呀。再说了，那个什么八掌溪桥离我们甚远，何必去理会呢？
1: 哦，不是不是，正好相反，这座桥啊位于台一线277.6到277.9的水上路段，是重点监控桥梁，就像啊我们年年要量血压做健康检查一样，桥梁啊也要持续巡查呀，监测还有维护，才能够及早的掌握桥梁状况，维持通行安全呢。
2: 哦，原来桥也要定期量血压做监控啊。
1: 是啊，你这脑袋瓜子也要定期量测，补充一下生活常识才行。哎呀，干脆哈，你就跟我们家皇子一起去上学好了。
2: 小皇子去那里校外教学，行经桥梁与施工或监控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现场标志标线及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任意停车或观看。雨天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呢。
1: 哎呦，你放心，为娘的我啊，已经交代随行人员务必遵守，汛期安全啦。
3: 台一线八掌溪桥277.6至277.9公里水上为重点监控桥梁，为了及早掌握桥梁状况，持续监测与维护，以守护桥梁耐久与用路安全。且八掌溪桥周边同时具有河川生态价值，工程与日常维护也应该兼顾环境保护。行经桥梁及相关的工程路段，请依照交通标志标线与现场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公告。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起床啊，起床啊，
1: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来来来。

我确定一下，今天不是星期四，然后之后连续假期吧？今天是星期五，是不是？是正正当当的星期五，是吧？哈。惨了，哪有列车长哦？比乘客还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呢，搞得这个好像呢，连假又要来的感觉哈、哦。不是才刚放完吗 ？Linda， 你讲对不对 ？Linda， 哎呀 ，Linda 还告诉我说礼拜五了，工作要加油，所以呢，扎扎实实的告诉我，今天是星期五，礼拜五。洪志、国清、佳慧、诺哥、淑娟。对呀，月芳说这礼拜好快哦，已经星期五了。还有蓝姬、秀娟校长，还有适配、木汤博、苏员外，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那个，哎呦，胖胖老师是什么了？你们家的小宝贝们是怎么样？是今天跟着你一起出发吗？好，那有时候啊，在照顾小小孩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跟小小孩的时间来走，好，当那个突然呢，本来平常在打招呼，突然没有跟我打招呼，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是家里忙，或者是呢有些行程做了一些的变化啊、哦，但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哎挂心一下说，说哦大家还好吗？一切都好吗？哈、啊，好，所以呢哦，芳芳老师说他以为今天也真的是礼拜四哈、啊，所以呢他今天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嗯。是怎么样？是那个两个小宝贝突然跟你说：“爸爸，我们出门了，一起收听希望列车。”变成是那个小宝贝呢，那个一起叫爸爸一起出发。以前呢，应该都是呢爸爸妈妈叫小宝贝出发的，对不对？哈，好，来来来，维春早安，欢迎大家一起说早安哦。然后呢，待会儿这波密码哦，来陈伟说他确认一下哈，确认今天是星期五丢。也要来个16吨尿哦，好，来正德说今天正确是星期五，下礼拜才有连假，哎，真的、哦，下礼拜是连假 ，OK OK OK。还有呢，齐贤、大美、永在早安 ，Vicky， 对，你看是不是？我就说嘛，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今天感觉上呢怪怪的？今天是礼拜五啊，我们今天是礼拜五，不是礼拜四的连假哦。好好，来珍珍。好，那个我们都说呢，期望在下礼拜可以休到连假。来，小女子早安，淑女早安，还有陈梅也是哈，明天是礼拜六啊。来，小碧子深早安。好了，我看到那个胖胖老师哈，想要点歌，对不对？好，那我的八爪章鱼的功力又要来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会有一只手在选歌歌单这边，然后另外一只手呢看着路况，所以呢我现在发挥了八爪章鱼的形态。来，那个这首我要飞，你想要飞去哪里？胖胖老师你也刮来呀、啊，腾越老师早安，腾越老师，龙喜老师哦，打给龙喜老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啊，也就是呢在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架掉落，台61线大甲路段往北有铁架掉落。北上的通宵日落大道有一只狗狗呢，它已经到快乐天堂去了。台61线的北上116靠近通宵日落大道有一只狗狗的尸体。画面越来越灿烂，我爱 boy 张惠妹瓜。

个刘嘉伦，刘嘉伦，稀客稀客，好久不见哦。米奇蔡嘉伦哦，蔡嘉伦哦，要晚一点哈，刘嘉伦都比较准时。但是我也好久没看到你了，嘉伦，早安。结果蔡嘉伦不服气，他说他也来了。哎，你们两个是怎么了？今天真的是太奇妙了。没想到今天的刘嘉伦、蔡嘉伦竟然在同个时间出现了。我就觉得那时候有点事哈，我不服气。我跟你讲，我要那个证明了，我也是早起的人，对不对哈？蔡嘉伦啊，好早安，都欢迎你们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喽！轩宇、美娟、魏强，还有那个一怡华、姿婷、世杰都来喽，还有国斌、阿星、一平、心灵啊。那么启信呢，也都来了，对不对哈？那个芈月、芈琪、芈勋，准备好，范万斯、Tony 一。二三，哈哈哈！风东的小恩，小恩，我很少跟你打招呼，对不对？小恩，早安。好，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画面越来越灿烂，还有小君、兰花。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呢，也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等一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豪志来，豪志说你有喝了3000CC 的水哦，很棒。殷倩、玉芳、豪志、永兴、玉婵、永嘉。

小军说呢，昨天呢有喝到3000cc 的水量哦，很好，老板请喝饮料哈、哦，而且还带回去给小孩喝呢，小孩一定很开心，很喜欢你们老板，对不对哈？好嘞，以琳早安，还有蔡怡啊，蔡怡啊，高早，还有玉珍，不是玉珍，是幼珍子玉，幼珍子玉，燕琳早安，还有惠子、关汉、冠学、世杰，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呀，陈梅，陈梅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哎呀，说实在哈、哦，我都觉得就拍死，然后那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哎，这个有点像是我那个比较害羞的个性。

了哈。好了，那个陈美要点播一首歌曲，阿令的《大大拥抱》。他说呢，因为明天是我们金钟奖的颁奖典礼，下希望呢，这个我们能够大大拥抱金钟啊！我要祝福所有的同事们，希望都能够拥抱金钟哈。好了，不过那个我知道陈美在祝福我，太感动，真的好感动哦！我就想说，都是默默的过去这样。好了，谢谢陈美的祝福啊、哦。对不对 ，Vicky 说，那个今天的也是时间错乱哈，我也是时间错乱。好嘞，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来，大大的拥抱，一起喽，准备好喽。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我们一起拥抱祝福，1、2、3，哈哈。

很多朋友们祝福我跟季倩能够大大的拥抱金钟回来，就要看评审愿不愿意呀、啊。好了，谢谢 Alice， 谢谢好多朋友们，还有魏强，魏强明天要办演唱会是吧？哈，好，来带淡水啊。谢谢，来，那个仲轩还有明晨上元都来了，方怡。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落在20。看着你微笑，我真。

玉又荣来直播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啦 ，Eric 早安 ，Rainb 谢谢你们，耿瑞、新宇都一起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啦，陈伟你的歌来喽，因为呢大家今天。都跟我一样有点错乱，我今天还确定一下明天没有连假哈、哦。好，今天是星期五，铃铛也来了，叮当。所以呢那个陈伟就说今天就是星期五，来播星期五的晚上，不过现在是早上的7:21，目前呢在台74线大雅系统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龙哥早安，龙哥谢谢你，还有 Amy

8:24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哈。这是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非常谢谢 Eric， 还有新纯，还有那个崇玉，早安，还有小薇，非常谢谢你们来。那个有朋友们要点播五月天的歌，但我选了一首啊，好，来那个五月天的《知足》，非常的谢谢大家。因为呢，那个先跟大家说感谢了，因为很多朋友们真的是对我们的支持。好，那么有时候我都觉得啊，能不能上台真的是要看我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办法哈，能够，我希望能够能够，当然我们上帝有答应说 OK 就给你们了，好，我就跟季谦就可以上台了，还有我们的评审，对不对哈？好了，不过呢，大家的这个祝福好感动，真的太感动。我觉得我把那个本来胖胖老师想要点播一首《给我等一秒》，我觉得我觉得不适合我的个性哈，因为我会比较害羞一点，所以呢，我就点播这首《知足》，谢谢大家。我觉得常常带着知足的心、感谢的心，没有大家或者是没有许多人的帮助，不可能能够让我们完成一个节目，因为每一个节目都好不容易哦。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每一次的发生，每一次的祝福都是恩典。

文聘，谢谢小彩，彩也要谢谢你们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待会儿要播新闻啊，新闻之前我们再来一次，哈哈哈，好不好哈？啊，祝福大家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新竹系统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都比较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稻草，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惠美早安，心仪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事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事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事，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事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事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

0: 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诚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二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审酌被告坦诚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1: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3: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1: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三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5: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t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4: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邵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耀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

0: 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0: 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迪啊神迪，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哎，我发现那艾里，艾里好久不见呢。艾里早安，有志早安。今天好多的朋友啊，平常呢没有打招呼啊，或是隐藏起来了，在潜水里面。结果今天都出来了，谢谢你们啊！还有轩瑜，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西罗，我来瞧一下西罗，因为本来是说那个西罗交流道他们的工程会一直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啊，所以我有点担心早上是不是还是有车多，但现在看来好像还好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哦。

0: 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冯志我突然卡住，王冯志，冯志早安，冯志，
2: 好，主持人跟金广的听众朋友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交流道的部分呢，目前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的车子比较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现在是车子蛮多的哈、哦。那大雅交流道也是上匝道往北方向的车子比较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74线，目前往雾峰方向是从大里一到草湖路段是车子比较多，车速缓慢。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路段是车多，那下匝道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形。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目前文信路到黎明路，还有安和路到福林路都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西屯路到国际街，以及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段，目前是车多的。那中清路上，文信路到汉口路，还有大雅的民生路到中山路都是双向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形。那目前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冯志，谢谢，好，拜拜，
2: 好，谢谢主持人，
1: 拜拜，好，来，现在呢，在这个行车上面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

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大概落在20到40步等。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特别注意了。火爆音我看到你了，对，火爆音呢昨天有跟我提到了，因为我昨天也跟朋友们说到，如果说你要租屋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那个租屋的诈骗嘛，他都会告诉你说啊，没有办法带你去看屋啊，然后你就自己在那个什么透过超商物流寄钥匙啊，然后让大家自己看房，然后呢又传送了一些什么网络平台的网址啊，那么还有一些假冒的客服人员，他说要以认证要求转账啊，那么所以其实在之前包括了有一些大学生要租屋，有没有社会新鲜人，你知道那个在那种特别定的时间的时候，那个被害人的人数是增加的，不过他这样的一个话术啊都还是持续在进行，所以呢租屋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有时候呢就会说啊，我现在人在什么小琉球、澎湖、金门、马祖，反正就很远的地方回不来啊，那你就自己啊到什么超商物流啊，那个稍微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钥匙啊，然后你就自己进去，然后甚至呢还会传送那个假的哦，全家好卖家的那个钓鱼网址，你知道只要你进去填写姓名、手机号码、收件地指这些资料的话啊，然后他就会出现什么未实名认证，就会要求联系平台客服验证银行资料，之后你就会加入那个 LINE， 然后跟他做好友，就 LINE ID 嘛，就加好友，结果就一步一步的被骗了。有时候呢他还会要你用什么网络银行去转账，不然就是要你设定啊，就是传序号密码给你，有时候那个序号密码那个数字哦，欸，其实到最后都是转钱出去了，哦，所以一定要很小心。火爆音就说呢，他也是最近有收到一个诈骗，就说之前有网购的泡菜记录，因为他之前有，欸，所以你之前有那个网购泡菜啊，是哪一家好吃，什么偏题偏题，好了，就是有泡菜记录，那他说呢这一家厂商哈，后来呢他就又再接到那个 mail 说要变成长期订购啊，问他要不要，要的话呢就要就是如果说不订购的话就要加 LINE 取消，如果不订购的话，后来他就看了那个订单号码，哎，没想到是去年的订单号码，他的确有回馈这家厂商，哦，然后确实有其他人反映同样的没有订购单发，没有说要长期订购的问题，结果他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所以火爆音就是直接上官网去查，对不对，哦，好，最后呢反正总之呢他就觉得他就是应该是诈骗集团，哦，就是因为到时候要用 LINE 嘛，哦，好，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无论你进泡菜高丽菜好那个什么菜，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小心网络上面的订购，然后呢要告诉你说要加入什么 LINE 做取消什么之类的，格外的注意一下，好吧。火爆音昨天呢还特别的跟我说了，我说我一定会跟大家再稍微提醒一下，哦，好，那么所以那个诈骗的手法，哦，那个拜拜宽，好，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谨慎。春吉高照，春吉还有宗成说现在南下的西螺没有工程了，哎，所以提早撤除了，哦，好，谢谢宗成的提醒。志文莉莉都欢迎你们，还有小雨都欢迎你们，谢谢你，谢谢小雨。来那个是牧尘吗？是牧尘，你是要点那个邓紫棋的歌对不对？我跟你说，诶，是不是你啊？哦，不是，还是谁要点邓紫棋的歌？你看我立刻秒忘，我真的是哦，哦，玉夫啦，我想起来了，玉夫。我跟你讲，没有你要选的那一首歌曲，我也是在选那个邓紫棋。本来那个玉夫说有没有《自由的你》这首歌，但因为没有，所以呢，玉夫我就点了邓紫棋的歌曲，但是是另外一首，好吗？爱现在的我，可以吗？好嘞，凤乳，谢谢你。猪猪早安，雅琪、天灵、Tony、以琳，谢谢你们。哎，马尿还有嘉宏、星辰、崇玉，来，我们一起来哦，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星辰、崇玉哈，那个爸爸妈妈说呢，不要那么爱生气哦。你以为每天哈哈 哈就不会。

74线，台74线有一辆车子，它沿途一直掉落叶啊、哦。那个车牌号码是9279，它就是有那个什么同力环保有限公司的字样。好，那个它就一直掉着落叶在高铁，就是往东的方向，已经过了高铁路段啊。好，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我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听众，我们不是之前讲到说呢，都会有一些那个我们很听众都很厉害嘛哈、哦，那那个魏强呢，他就是明天呢、哦，你是明天吗？晚上7点到9点钟，不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新北淡水区中正路啊、哦，他有办那个乐放音乐展演空间，他要办演唱会，对不对？哈，那个就是小小的演唱会，然后呢，说明天有一位吉他教父叫做林慧哲老师也会来。这首歌呢，跟林慧哲老师是有关的，是那个魏强，这首歌是林慧哲老师创作的吗？好，来，就是那个海里来的沙哦，是说呢，他捡回来的歌，原本呢没有看好这首歌是吗？结果呢，那个韩培娟《海里来的沙》把它唱红了。

0: 实我也非常的喜欢啊，韩培娟的《海里来的沙》。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既然海里来的沙，来我们就来听另外一首民歌《守着阳光守着你》，好多版本哦。我们来听的是南方二重唱的版本，春琪还有俊廷都欢迎你们，重硕小巴登峰那个召集在哪里嘞？还有美玉，
1: 让我知己你
0: 良才，早安，好久不见了。

南方二重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师崇，谢谢你们啊！今天好多朋友们给我们祝福啊，谢谢你们啊！好，来来来，那个还有那个阿莹啊、珍珍、千雅、银珍都来了哈、啊！来，这个是呢有朋友们要听的，因为接下来10月18号就是重阳节喽，很多长辈也喜欢这首歌，是汉民吗？汉民你的歌来喽。台七十四线的太平。

0: 全有保障。
1: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0.8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在冈山入口前路肩有故障车，北上253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站板，往前1.6公里也有站板掉在中线，就是往前251.5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路肩有两台抛锚车，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有散落物，南下32公里过头城，先前在外线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